0: 以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0: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赓续81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瘾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 是传承弘扬八一

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连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监雷出城，要跟他交战。

太阳偏北闪开。伯爷，你躲开，这里没你的事儿。我主要要的又是杨仪。这时候杨仪呀，正在给姜维掠阵呢。他藏在门旗后边，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看完了锦囊之后，呵，杨仪把悬着的那颗心呐，算放下去了。他明白了，把锦囊收起来，催马到阵前。啊，伯爷将军，请您先闪一闪。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的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疲惫。嘿，今日果应其言呢。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啊，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罪。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魏延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啊，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着这可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呐、啊。”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属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把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他们胸膛一挺，脸一扬。

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的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我。随着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尖围，尖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啊！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看来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呐、啊。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文来到南帐，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为了蜀国的安全，出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的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这曹魏军再来个趁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啊，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

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打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扶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呢、啊、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啊，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啊！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啊？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呐、啊，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啊，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啊、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啊，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多危险！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啊、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

出一身，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呀、啊？那公家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着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着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自从噩耗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啊。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啊。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啊，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啊，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点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啊，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啊。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

0: 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
1: 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杨仪攻守城市。
0: 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呢？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的时候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向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向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响响。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
2: 刘备就把诸葛亮

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个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刘备就完了。当时曹

关耀祥五关要战是团团大乱呐、啊，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走投无路，这才派鲁肃、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中来了。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从这是正式开始孙刘联盟。诸葛丞相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智取周瑜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呢、啊。凭着自己指挥落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协助江都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五万破百万，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曹操捡了一条命，带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这防备这周瑜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随时得提防周瑜，周瑜总这样杀他呀。哎，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孙刘联盟拒曹，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后来这才计借荆州三气了周瑜，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其实那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得孙刘联盟巩固，这才单人匹马到江都去吊孝，孔明吊孝，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啊，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诸葛丞相保着刘备，哎，在荆州这哈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巩固这块根据地。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哎，这才保着刘备进西川，取益州，得汉中，直到保刘备成了汉中王，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回来了，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怎么呢？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甭说别的，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哪儿的人都有啊，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有刘璋的人，有张鲁的人，还有曹操的人呢、啊。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儿，让他们同心协力扶保刘备成其霸业，一心一意扶保西蜀国，这得多难呐、啊！诸葛亮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哎，心也稳定了，刘备也称了帝了，哎，恰恰就在这时，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啊，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可好，荆州丢了，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呵，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下了，他宁可万里江山不要，也要全一个义字，非给他二弟关公报仇不可。诸葛亮率领文臣武将苦苦解劝，刘备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呀。他一定要御驾亲征，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杀死孙权，灭了东吴，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结果在萧亭一战，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
一把大火。

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兵败白帝城。刘备啊，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辅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5路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即退5路兵，刚把5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在那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5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啊。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不杀不辱。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不反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了，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苛教严明，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可是又重用了其子，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不但没搞株连，而且是赏罚分明啊。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避大臣，赏罚不以匹夫啊，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呀。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不讲资历，不论身份，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就拿那张仪来说吧，他本来出身很低微，诸葛亮拜他为将军。王平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呢、啊、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岳，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而且还特别重用他，半点也不怀疑，以诚相待。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呢？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

众意见。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必须得发展生产，奖励农耕啊，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啊。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铁，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兴事为先呢、啊。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啊。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未竟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迷，佞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啊、两千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一身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怀念他。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杰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于世来说吧，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啊。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

0: 这孩子叫诸葛乔。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哎，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叫思远，意思呢是让他慕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哎，这个诸葛瞻呢，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呀、姜维呀、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才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依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成学业，有所作为啊，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及众人之智，所以他的智慧超人，人们才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1000多年，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横匾立额，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李白写诗称赞：吾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像什么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存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失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正是党中央。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挺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先生，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

军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一路守护美好。

2000多年后，世人仍然惊异于这项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它包含着怎样的奥秘？李冰把工程的修建选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工程的主体，包括被称为鱼嘴的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分水堤。 把岷江分为灌溉内江和排洪外江，飞沙堰是中段的泄洪道，一来排遣洪水，二来利用大水进入外江的漩涡作用，大大减少泥沙在宝瓶口的淤积。宝瓶口则是内江的进水口，控制着最终进入平原的水量。

古籍《华阳国志·蜀志》详细

记录了都江堰给成都平原带来的天堂般的景象。在这幅依照清代古图复原的都江堰灌区图中，有序的水网像脉络一样伸向成都平原。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们在这里耕作、收获、生育、繁衍。

10多年前，西方人开始对他们那些依河而兴的城市的河流进行修护。在中国成都，此时也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城市河流工程。工程带来一座城市的新生。2000多年前，水使成都通江达海，富甲天下。今天，这仍然是一座被水滋润的城市。水维系着它的记忆和生机。

2005年7月，孙瑞生下了一个女儿。从孙瑞的爷爷算起，这是他的家族中在成都出生的第4代人了。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

0: 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0多年前，人们在话说长江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奇迹。这是位于中国长江上游的一座佛像，它的躯体大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20多年后，巨佛对于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留下的仍是惊叹，因为他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它的高大来自于一整座山体。这是三江交汇处的凌云山，从巨佛的脚下到它的头顶是一次艰辛的登山过程。这是长江上游的一个特殊地带，巨大的佛像和一座古城之间竟然聚集了三条河流。青衣江、大渡河从这里汇入岷江后一路向南，成为万里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对古城中的一代代居民来说，巨佛从他们出生时就存在了，它使这些人总是怀着一生一世的好奇心和神秘感。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巨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什么人将一座山变成现在的样子？时至今日，好奇心仍是许多旅游者来到这里的原因。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从巨佛所依的凌云山西，人们走

峨眉山的神奇来自他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似乎难以穷尽的隐秘空间。今天一些惊人的数据可以让人解读构成神秘的种种细节，多达1600种的药用植物令人想到神话中的仙草，超过3000种的高等植物，2300余种动物构成这个灵性的世界。从温婉的谷地中突兀而起的山峰，海拔高度高达3000多米，与这些绝对数字相对应的是这片秘境中种种令人难分真幻的自然奇观。将近2000年前的一天，一个修行者来到山中，他带来一门真实的学问和远离俗世的生活。作为一名修行和参悟者，峨眉山罕见的高峻、幽深和空寂，或许正是他心灵的理想栖息地。峨眉山的更多魅力来自于今天被我们称为佛学的一门旷古学问。除了那些深奥的佛经梵语和悠远的理想，这门古老学问还告诉人们最为现实和超前的生活态度，这已足以让芸芸众生燃起一柱清香。1000百年中，它带来了这些宫殿般的庙宇。记载传说中，公元1世纪中叶，孤独的修行者在这里建了第一座名为普光殿的寺庙，这也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座禅寺。

0: 伏虎寺相传建于东晋末年，它现在是峨眉山中女性出家者的居住地。在佛教中，女性出家者被称为比丘尼，和许多古代与今天的修行者一样，正戒来自遥远的北方。25岁后，他开始了眼下的这种生活。
1: 最初知道峨眉山是小的时候在武侠小说当中里面听到过，深远的一座大山，里边住着很多就是一些习武练剑的人，好像每天都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当时那时候也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吧，跟现在完全就是学习佛法之后再来重新认识峨眉山是两种心态。
0: 佛教的教义以给予所有人福乐、摆脱苦恼为主旨，僧尼自古以修正自己的德行为生活内容，他们的许多生活对我们来说充满神秘感，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隐于深山中的佛教圣地，使政界从多年前侠影仙踪的想象进入晨钟暮鼓的现实。政界说，他希望在佛的世界中获得一种平和的心境和看待世界的智慧。

软骨在孤寂的先行者心中，峨眉山中那座最高的巅峰，或许意味着宗教的高远之境。

在与天相接的绝顶修禅问佛是他最初的理想。一些模糊的记载表明，山顶曾有最早的庙宇，真正确切的记录来自中国明朝时期。当时山中的寺庙多达200余座，而在最高的峰顶是一片天上宫阙般的金殿，这里也因此得名金顶。1982年，话说长江摄制组登上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顶峰，远处圣洁的雪山和与昆仑山遥遥相连的山脉令他们肃然起敬。在这里，摄制组拍下了山顶上的许多奇观，但没有人见到传说中的金殿。据说他们已消失在数百年来的历次大火中。2005年7月，金顶已经消失的禅院和巨大的佛像正在被政府和僧众修复，大量的现代材料和工程技术手段被用于再现这一宏伟的远古场景。根据记载，金顶的大片寺院兴盛于明代，主体为一尊巨大的普贤菩萨铜像，新的庙宇和佛像仍建在当初的位置。存留下来的庙宇和佛像为金顶的修复带来想象空间。此外，还有这些历史悠久的稀世珍宝，著有大量经文的佛塔，来自印度的贝叶经，玛瑙般斑斓的佛牙，这尊铸于1000多年前、重达62吨的普贤菩萨像，成为最重要的修复依据。至今，人们仍然想象不出它是如何被铸造安装在路途艰险的峨眉山上的。如果有一位远古的僧人此时来到山中，眼前的一切并不会令他感到陌生。在峨眉山的寺庙中，数百名的僧人和比丘尼严格地保持着古老的佛教仪式和传统生活。据记载，在明清两代的鼎盛时期，山中的僧尼曾经超过1000人。佛教最初兴起于印度，公元1世纪时，沿着南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线由秦岭分界而传，南丝绸之路由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穿越长江的上源金沙江。许多人认为这是佛教来到长江流域的重要途径。佛教传到三江交汇的乐山一带是在什么时间呢？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发掘了距大佛31公里的后山中的一片东汉崖墓群，除了大量藏具和随葬品的出土，在墓壁上的浮雕图案中，凝神打坐的佛像骇然现身。崖墓的建造时间与学术界认为的佛教传入时间相吻合。根据时间和地域，长江流域佛教根植流布的赵端就在这山水之间。许多年来，巨佛的来源一直是一个谜。1982年，研究者们考察了大佛右侧外临江绝壁上的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碑刻中的文字在他们的努力下渐渐重现。这些来自唐代的碑文记录了一座巨佛的诞生。重现的碑文这样记载：昔日的岷江，江水泛滥成灾，恶浪汹涌雷鸣，人畜不能幸免水患。海通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唐代，在三江交汇的山寺中做了一

名僧人。碑文中记录，海通一生的理想是在激流旁的巨崖上造一座神力无边的巨佛，镇住江中兴风作浪的妖魔。海通为此终其一生，巨佛由后人续修完毕，历时90余年。历史中巨佛的修造秘密一直鲜为人知，然而偶然之际，人们发现了两块从大佛头上脱落的发髻。这些由巨大条石制成的发髻，使属于一个古代工匠的雕刻技艺和生活浮现出来。在这遥远而真实的生活场景背后，巨佛开始吐露他的躯体之谜。

0: 巨佛头部的发髻并非许多人曾经想象的那样整体雕造而成，它们来自1021个雕刻有螺形发髻的石条，多达18层的发髻的间隙中藏着3条排水沟，它们与佛像背后的暗道以及身体上的衣纹构成巧妙的排水系统。此外是结构严谨的木构建筑技术，它们带来高达7米的巨佛的耳朵和鼻子。乐山大佛又被人们称为弥勒佛，在佛教中它是代表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在中国更古老的弥勒佛像中很难找到乐山这种弥勒佛的造型，平稳挺拔的坐姿意在临江镇水，古人的选择充满着象征色彩。今天1000多年前的一些秘密仍然令人不解，巨佛所在的地貌受地质构造运动影响较弱，没有明显的断裂带，这是它至今屹立不倒的原因。1000多年前古人怎样获得这些知识？难道仅仅是巧合？记载对浩大工程描述十分简单，万夫静立，千锤齐奋，大石累坠，巨骨僵硬。1200多年前的一天，三江交汇的大佛前，工匠们终于看到他们倾注毕生心血的巨大神灵耸入云端，他们的名字和短暂的生命在东去的流水中不知所终。在距离乐山以东数百公里的重庆大足县，佛像雕刻艺人刘能峰正在忙碌。刘能峰的雕刻技术来自祖传，在大足县城北面的一条街上，他开了一家石刻作坊。因为他技艺精湛，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农人都成了他的徒弟。
1: 那一块下盘的暗的路很精致，哦，还有个那层，那层还暗的，一小暗的，两边的胸上高了点，
2: 手一定不要那个隔吧，我还是打很肉些肉，就像泡沫水那种感觉，你起了个隔吧都成了现代的那种事情。
0: 刘能峰创作的雕像大多是佛教题材，有观音、如来、普贤等佛教中的重要人物，也有容易被忽略的小人物。有的雕像体量巨大，有的是情节性复杂的佛经故事，有着戏剧一样的场面。在大足乡间，许多农民都会雕刻佛像，这个传统不知始于何时。
3: 但这些都是模仿老前辈在湖湾石雕上的去模仿出来的。
0: 在农人们生活的山林里，分布着50000余尊佛教石刻造像，他们曾长久的沉寂。这些巨大的身躯和完美的造型，千百年后如天遣神差，令举世震惊。大足位于长江的北岸，从历史上看，自唐朝到南宋，地处中国西南。

的四川稍有兵戈战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南来北往的僧侣、工匠、商贾、帝王取长江和蜀道之途，在巴蜀来来往往，历时1000多年，是他们带来了大足的这片佛国景象。

0: 几十年前，大足石刻还藏在山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叫郭向颖的人来到这里。
1: 当时也没得啥子博物馆，都是说都是手石刻的，像我周围那些农民那些，这样好，有时我主动也要去跟他们联系啊，因为你周围的那些关系你得了解了解，好，他们也问你是不是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所以你才上山来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工作。其实我很快就爱上他，大概半年以后我就不觉得孤单了。
0: 罕见的石刻群令郭向颖着迷，在照相机和现代绘图技术还没有普及的岁月，他开始一龛一窟地描画佛像，为他们建档。20多年前，话说长江摄制组用当时最先进的影像设备，详细拍摄了名不见经传的大足石刻。在这之前，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一年，郭向颖刚刚完成了他持续画了多年的石刻档案。这是一幅长达20米的画卷，它包括大足北山、宝顶山的所有重要的洞窟和石刻造像。学过美术的郭向颖当时并没有想到大足石刻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他只是希望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把一些日渐消失变化的佛像记录下来。将近20年后，长卷开始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它与郭向颖那些积累半生的手稿一起，成为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的重要文档。

1999年，大足石刻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此时的郭向颖已到了人生的暮年。1982年，郭向颖筹备已久的大足石刻博物馆成立，在他出任馆长的十余年中，石刻得到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学术研究和科学保护。数十年前的一个夜晚，郭向颖开始描画的第一尊佛像，位于现在标号136号的北山石窟中。136号窟为北山石刻的经典，是北宋时期的造像。在这个石窟中，造型精致的经藏转轮中柱是全窟的支柱，又像佛教轮回中转动的巨轮。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是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形象。男人形象的雕刻线条粗拙有力，女人容貌秀丽，她们的衣饰和形态被赋予很多细节，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郭向颖曾用去整整2个月的时间手绘宝顶佛湾中的千手观音造像，这也是让他倍感神秘的造像。紧邻千手观音造像的是同样令人惊叹的释迦涅槃造像，他们庄严静穆，气势恢宏。关于他们的建造者，在大足民间有着种种传说。许多年后，郭向颖在翻阅典籍时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1159年，16岁的大足僧人赵志凤前往川西修行，在那里承启佛教宗师刘本尊宗法。

0: 20岁左右回大足宝顶山开山造像。刘本尊于公元855年生于古时的乐山，在时间和地域上都与乐山大佛密切相关。乐山大佛建成100余年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石刻造像活动在大佛东边的大足开始了。1000多年后，大族人在这里看到了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世俗生活和中国人始终都在追寻固守的忠孝礼仪传统道德。父母恩重经变相，由数量多达11组的造像构成连续故事，以求子、怀胎、临产以及婚娶、送别等一系列日常生活情节，形象地讲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意在劝诫人们报效父母。他把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和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营造出中国化了的佛国景象。郭向颖仍然住在大足北山下的小屋里，晚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继续为那些即将消失的石刻建档。
1: 他这个石刻啊，越到后期他这个风化就越严重，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啊，有很多古人见到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这样所以要借助他们这个古人的一些记载，再跟实物能够对照。
0: 2006年3月，峨眉山消失已久的巨佛和寺院群，从与天相接的金顶脱颖而出，它的消失和重现。都像是一个神话，盛世修治，清明转世。按照佛教的治理，金顶今天的修复意味着最殊胜的因缘，这个因缘来自于一个时代。千百年后，人们会从这些来自公元2006年的形象石之中看到一个兴盛的时代。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3: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

0: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延光的官员被任命为襄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1: 因为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这个地方长官来自己来辟署了哈，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的这种小集团，或者说是地方的格局，对于中央集权、对中央统一的领导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杨坚呢，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把所有的用人权、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0: 全国2000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用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在襄州，梁延光只能工作3年，3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3年一换，下属官员4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相互勾结，影响到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把地方官任用之权全部牢牢控制，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0: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500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
1: 这样的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就大大加强，所以说各项改革措施就能够顺利的进行。
0: 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在后人的逐步完善下，三省六部制最终成为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
1: 它三省制度，它至少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吧，就是把决策跟行政分开，是吧？那么它这个中间呢，它是通过一种程序的分工，而不是一种互相的制约。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一种政治措施。
0: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收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

0: 欢。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1: 农民隐瞒户口的办法很多呀，明明都20几岁小伙子，说才6岁，明明才40-50岁的这个壮汉子，说已经70岁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中间包括减轻赋税、减轻徭役、减轻刑罚，还使得老百姓觉得报了户口，这个受政府的控制啊，比接受这个豪强的控制啊、保护啊，负担还轻，他可不就愿意去向政府来申报户口吗？
0: 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是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的隋朝粮仓韩家仓，直到唐朝这个粮仓依然在使用。这样一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50万斤粮食，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碳化的谷子。韩家仓面积45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400个，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
2: 他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这个杨坚呢观念就很不相同。
0: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5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亮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2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公元591年11月23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已大师，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21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就在2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几百年来，江南社会

0: 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已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 对杨广来讲呢，跟智已这样的名满天下的高僧来交往的话呢，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然后呢收江南之名望。事实证明呢，杨广这个跟智已的交往取到了很大的收效，在很大程度上呢扭转了平城战争以来呢隋朝的这种征服者的一个形象。
0: 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

0: 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传出人兽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64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杨广，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帝国，新的君主即将拉开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人生。1000名美女拉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版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严师古所传的《大业十一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1000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1000只羊。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从大力水手到这些美女和嫩羊，这样呢故事就变得越来越香艳。但在香艳化的过程中呢，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0: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炀帝纪》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3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3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牢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到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2: 东部的河北山东的政权是不服你的，你新统一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9年杨广平城之后，第二年开皇10年就是陈朝就近全叛，那么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你停在关中在长安，那个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他认为天下之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控制 这个河北山东控制江南，它是比较有利的。
0: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将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仁寿四年十一月，仿佛一夜之间，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洛河边上，上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大隋的新都城即将拔地而起。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难以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2: 是这些民工的苦难造就了东都的辉煌。因为当时记载征发民工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来修这个东都吧，几乎每天都有运尸体的车，就民工尸体的车，东到城港，也就现在的荥阳，北到河阳，每天的运尸体的车在路上是来往不绝的。就是这些牺牲了大量的民工，在这尸体上建造了东都这座辉煌的城市。
0: 王先生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洛阳城，制作宫灯的手艺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3: 俺这做宫灯啊，是祖传，俺这从小就是开始做灯。国际的灯不叫灯啊，宫灯啊叫灯笼，老名字是叫灯笼。洛阳的宫灯历史悠久的很，那在全国卖灯都得跑洛阳。
0: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3000多户工匠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

0: 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江南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北南之间的水路运输，因为水路运输的便利，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
2: 是吧？物资、军队的调配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那么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那当然是水路了。
0: 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诱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流淌了14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船主老李从17岁开始就帮着父亲在运河上跑运输，他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生活在运河上。
3: 那个时候还只有13吨的船，还没有现在的800吨、几百吨的船呢。到后来慢慢慢慢的在改变，一直到现在，现在是不要讲了，全部都是干板船了。
0: 一年又一年，运河上的木船换成了钢船，掌舵的祖父换成了老李，唯一不变的是运河人的生活还将一代又一代继续下去。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0: 这里是西部的一段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1400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1: 隋炀帝本

0: 有那种要和汉武帝、秦始皇来比记的，就是相比的这种雄心。那么汉代帝国的那种，隋朝是要建立一个帝国，帝国的概念是要在有世界存在感的，是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的，要和人交往的，要和人交往，要他有一种努力要打通中国和中亚甚至和欧洲之间的这种交往的通道。
1: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为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陨落。大业五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大隋在吐谷浑故地之州、县、镇、署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祁连山海拔近4000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焉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瞿文泰及西域27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隋炀帝在位14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2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4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与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隋炀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但这也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的速亡埋下了祸根。这里是东北的辽河以东地区，1400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1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率30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漠河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2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2: 为什么要打高丽？完成国家统一啊，实际上是打辽东啊。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胁，为什么借以辽东为胁？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这个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 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1: 公元611年，魏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天的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隋炀帝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0: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你这个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你不善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沪儿的水军，那也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
1: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300,000+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2700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激进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许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10,000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即下令从高丽撤军。
3: 杨玄感呢是杨素的儿子，他为什么叛乱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杨广，也就是隋炀帝，在他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不是死了的话，我也会把他给灭掉。那么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自然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害怕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1: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义逃命。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100,000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所打断。
4: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呢就标明了隋朝的统治阶层呢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外一方面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呢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呢就动摇了隋朝的一个统治基础，使之后的东明战争呢获得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1: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3年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3: 征高丽130万军队要多少人供给他们吃住，还有一些军器兵器什么的，那要征伐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服务。就拿造船来说吧，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莱 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那么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头，天天的在为他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那么死者呢，也是死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1: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十三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公元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0: 业十四年，3月14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的贬低。
1: 事实上呢，他推行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他推行的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这个割据战争之后呢，广大百姓呢，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呢，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0: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七旬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

0: 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经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叫刘慧儿。
3: 刘慧儿。
2: 刘慧儿
3: 没名儿啊。
2: 我是青年演员。
3: 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3: 你把名字改改。
2: 我叫什么呀？
3: 你叫秦慧儿吧。哎，
2: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3: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2: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3: 说的真对
2: 啊。
3: 太对了。
2: 是
3: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2: 什么戏啊？
3: 历史剧《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
3: 啊？
2: 那我演谁啊？
3: 你演诸葛亮。
2: 我还一号人物。
3: 我演刘备。
2: 您跟我配合。
3: 咱俩配合呀。
2: 啊，您是导演。
3: 导演
2: 啊。您是又演又导。
3: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2: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就拍。
2: 现在就开始。
3: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2: 还真够快的。
3: 干事业嘛。
2: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拍
2: 啊。啊，从哪开始？
3: 咱们从 诸葛亮吟诗开始。
2: 吟诗？
3: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对啊。
3: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2: 哦，
3: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2: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3: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书上都写着呢。
3: 这演员素质多好
2: 啊！
3: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2: 行，
3: 各个部门准备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停！
2: 怎么了？
3: 导演啊，
2: 嗯，
3: 我锁两句啊。
2: 你是谁呀、
3: 啊？我那个灯光小王，
2: 这是管灯光的。
3: 导演呐、
2: 啊，
3: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2: 5000？
3: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2: 宣传产品
3: 啊，就

0: 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0: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0: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0: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0: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0: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0: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0: 啊，
1: 这行吗？
0: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0: 可以，可以
1: 啊。
0: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好。
0: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0: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办啊！
1: 啊，
0: 188镜头，诸葛亮一师，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又怎么了？
0: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0: 导演呢？
1: 啊，
0: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0: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0: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0: 咋了？
1: 哎
0: 啊，
1: 这宣传不了。
0: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0: 那不头好去了吗？
1: 好什么好啊？
0: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0: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0: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0: 刘备一进门 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0: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0: 啊，
1: 导演，这行吗？
0: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0: 不影响剧情
1: 啊。
0: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0: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0: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0: 188镜头，诸葛亮一师，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又怎么了？
0: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0: 导演
1: 啊，
0: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0: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0: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0: 你别挎着呀！
1: 啊，
0: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0: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0: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1: 哎，
0: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这导演
0: 啊，
1: 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
1: 啊，
0: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0: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1: 2万？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
1: 算
0: 我把2万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2万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0: 来不及。
1: 废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0: 嘿，对呀。
1: 啊，
0: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0: 这什么也好不好。
1: 哎呀
0: 啊，
1: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0: 啊。
1: 不行，这个
0: 这怎么不行啊？
1: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0: 人家给钱了呀。
1: 给钱就拍啊。
0: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 你这是拍戏吗？
0: 怎么了？
1: 你这是亵渎艺术。
0: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1: 啊
0: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0: 好演呢。
1: 啊，
0: 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这行吗？导演
0: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 啊。
0: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你不能再提起来了。
1: 行，
0: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0: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0: 啊，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0: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0: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忧，庆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1: 哪里哪里呀、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0: 不敢不敢呐、
1: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虞山陈酿
0: 哦，
1: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儿、感觉如何？
0: 味道好极了。
1: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自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0: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0: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0: 哦，
1: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0: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1: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0: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1: 两石难聪明啊，
0: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1: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0: 没关系，请吃这个。
1: 啊，都是一种药？
0: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2: 您就是马老师吧？
3: 啊，对，马志存。
2: 哎呦呵，我太熟悉您了。
3: 还认识我？
2: 身体好吗？
3: 啊，不错。
2: 精神呢？
3: 还可以。
2: 怎么到禹城这儿来
3: 了？啊，到这儿来演出。
2: 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3: 上礼拜三。对啊。什么叫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2: 您不是让公安局给抓起来了吗？
3: 不，这你听谁说的？
2: 哎呦，大家伙都这么说呀。
3: 大家伙都说什么呀？
2: 说您呢
3: 啊！别给我嘀咕，大点声音，把话讲出来。
2: 那我得先问问您了。
3: 你问我什么呀？
2: 您是不是跟我们厂长住在一个院子里边？
3: 我知道谁是你们厂长啊？
2: 就是北屋里边那个严宝新。
3: 严宝，哦，你提是大严？
2: 对对对，
3: 40多岁，大高个，白镜子脸儿。老爱戴副墨镜，
2: 越说越对了。
3: 对，我们是住在一个院里。
2: 据说呀，
3: 啊，
2: 他经常到您家里边去串门。
3: 对，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
2: 由那以后，您跟您爱人就老打架。
3: 哎，来，行。
2: 感情越来越不和
3: 啊，
2: 后来还闹着要离婚，领导多次调解无效，事后这么一调查才知道，感情我们厂长在你们两口子当中差了一腿。
3: 这都哪儿的事儿？这是
2: 后来呀、
3: 啊，
2: 据说啊，
3: 又听说什么了？不，你别跟我嘀咕。不，现在我听这事儿，我心里着急。又听说什么了？
2: 后来据说您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一怒之下把他们家砸了个稀里哗啦，还抽起菜刀要跟他玩命。结果呢，公安局啪被您就给抓起来了。
3: 还接着说呀？是怎么着？
2: 那我不说了，行不行？
3: 来，告诉你
2: 啊。
3: 今天你不说还不行了
2: 啊、哦！还想接着听？
3: 哎，我听什么呀？我就听你这胡说八道啊！
2: 那您到底让我说不让我说呀？
3: 我呀，一定让你说
2: 啊！
3: 你还必须得说清楚了。
2: 说什么呀？
3: 为什么给我造这谣？
2: 哎呦，你看他张嘴就扣帽子
3: 啊！
2: 什么我造的谣？这事儿我听他们说的。
3: 哦，这件事情嘛，不是你说的、
2: 啊，我听别人说的。
3: 那你听谁说的呢？
2: 我就听那。穷白话说的，
3: 穷白
2: 话啊，就说话云山雾罩，咋咋呼呼，大家伙都叫他穷白话，
3: 这就不对了。我跟那穷白话素不相识，他白话我干什么呀？
2: 不，其实这穷白话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3: 他听谁说的呢？
2: 他是听那个胡拽乎说的。
3: 那我找那胡拽乎去、
2: 啊、其实这胡拽乎也是听别人说的。
3: 他听谁说的？
2: 他是听那瞎琢磨说的。
3: 一定是瞎琢磨说的。
2: 其实这瞎琢磨也是听别人说的。
3: 他听谁说的呢？
2: 他是听那个乱搅和说的。
3: 其实乱搅和也听别人说的。
2: 他听谁说的？
3: 他听那大瞎话说的。
2: 哎，知道了还问我？
3: 我知道什么了我呀？
2: 不知道你说出来了。
3: 你说了一大堆，具体谁说的？
2: 你看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我不告诉您了吗？
3: 告诉谁？
2: 他们就是个乱搅和、啊，告穷白话，穷白告死不了，死不了告绝无头，绝无头告瘦猴，瘦猴告肥猪，肥猪告黄狼，黄狼告大象，大象告癞蛤蟆，癞蛤蟆告鳄鱼。
3: 您各位听明白了吗？这是一帮畜生。
2: 什么叫畜生啊？这都是他们的外号。
3: 哦，这都是他们的外号。
2: 哎，他们外号。
3: 那么你有外号吗？
2: 就属我这外号秀气。
3: 你的外号叫什么呀？
2: 我叫小嘀咕。
3: 哎呦，我说打上台他不敢大声一说话，老是嘀嘀咕咕，感情他就是这号人。
2: 哎，马老师
3: 啊，
2: 您可千万不要误会，别看我们嘀咕的是您，可目标是我们厂长。
3: 哎，你们厂长怎么了？
2: 哟，还怎么了？刚上台没两天
3: 啊，
2: 就跟我们过不去。
3: 怎么个过不去啊？
2: 又改革了，又整顿了，又调整了，这路人也不嫌费神。
3: 哦，你那意思嘛是反对改革？
2: 那当然了。
3: 哎、啊，
2: 哟，改革咱可不敢反对啊、嗯，改革我们不反对。
3: 怎么回事啊？
2: 你改革你就改革去
3: 啊，
2: 你别挤的人，对不对？
3: 我怎么挤兑你们了？
2: 你本来嘛，他一改革，连上厕所都不许了，这不挤的人吗？
3: 不可能的事儿，怎么会不许上厕所呢？
2: 怎么不可能呢？
3: 啊，
2: 我们那乱搅和就因为上厕所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3: 啊，
2: 把班长就撤了。
3: 他去厕所多长时间呢？
2: 才七个半钟头
3: 啊，
2: 这长吗？长吗？长吗？
3: 不，这还不长啊，满盘八个小时的班，在厕所蹲了七个半小时啊，
2: 他哪能老蹲着呀？
3: 不老蹲着还干什么呀？
2: 又把厕所那门呢送家去了，就这么点事儿。
3: 偷厕所的门呢？
2: 哎，这怎么能叫偷呢？
3: 这怎么不叫偷呢？
2: 那领导老跟我们讲，
3: 领导跟你们讲什么呀？
2: 要以厂为家
3: 啊，
2: 要以厂为家，咱缺点什么咱到家拿去，这多正常啊，对不对？
3: 不是，这叫到家里边拿去啊？
2: 叫什么呀？
3: 这叫盗窃。他又盗窃又蹲工，这班长撤的完全应该。
2: 乱搅不服啊？
3: 他不服怎么着？
2: 把我们哥几个都找去了
3: 啊！
2: 厂长这小子跟咱们过不去啊，嘿，咱也不能让他好受了。我告诉你们，咱们
3: 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2: 那天呢
3: 啊，
2: 乱搅和闹肚子上厕所，
3: 嗯，
2: 也巧了，正好路过这个医务室啊，
3: 啊，
2: 他无意当中用眼睛瞟了一下，
3: 哎呦，
2: 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这屋里边藏着一男一女，
3: 屋里边藏着一男一女。
2: 嗯，
3: 谁呀？
2: 就是我们新上任那厂长，还有护士小慧。
3: 小慧，
2: 小慧
3: 啊，
2: 在屋里边正给我们厂长那儿啊
3: 干什么呢？
2: 点眼药水儿呢。
3: 救命！同志。您说这护士给病人看看病，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哎呦，您是不知道，这个小慧呀、还没结婚呢。
3: 啊，这件事跟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2: 没关系
3: 啊。
2: 那他们挨着也太近了。
3: 挨着有多近呢？
2: 也就一尺来远。
3: 你这不都废话吗？离两丈多远，那消防队救火那是。
2: 不是，那也不能。哎呦，脸对着脸的呢，
3: 这背对背那放炮仗。
2: 哎呦，小慧那手还扶着我们厂长那脑袋呢，
3: 这拖着脚那挖鸡眼呢。
2: 我们厂长俩小眼睛吧嗒吧嗒，这咋么呢？
3: 怎么？你呀太贫了，说的太多了
2: 啊。这就多了
3: 啊，
2: 别忙，这还没加工呢
3: 啊。这事儿还加工？
2: 嘿，这要是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马上就能成为一条爆炸新闻。
3: 那你们怎么加工呢？
2: 这点事
3: 儿啊，
2: 我们要把它编成了流言歌曲，马上就传出去。
3: 您等等，那叫流行歌曲。
2: 哦，这您可不懂了。
3: 嗯，
2: 我们这流言歌曲比流行歌曲传得可快
3: 啊，
2: 而且您听着顺耳，我们唱着顺嘴儿，您听着还特别的带劲儿。
3: 歌词好不了，
2: 乱搅和当时一看
3: 啊，
2: 特高兴的蹦着就走了。
3: 这是个兔子，你看吧。
2: 别错得快，胡拽乎过来。
3: 什么事儿？
2: 有好戏。
3: 什么好戏呀？
2: 刚才。

你那不是一般的小秘密，说出来真稀奇，在那医务室的小屋里

0: 杨少尧啊。
1: 胡拽过一听 啊，乐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蹭窜下琢磨那儿去了。
0: 野猫
2: 不到你身边带着微笑，告诉你新闻一大条，厂长和小辉啊假装上眼药，啊他们接吻又拥抱。
0: 哎呀，我听着太刺耳朵了。
1: 瞎琢磨一听 啊，连头都没抬，一掉屁股，嗖，又窜穷嘚嘚那儿去了。
0: 这是个耗子。
1: 啊，在那闪电雷鸣的一个夜晚，
0: 又改朗诵了，
1: 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啊，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是哪样的呢？
1: 在那黑咕隆咚的一个夜晚，狂风浩黑着漫漫，医务室的门窗挡得很严，俩人搂成了一团，是漂亮的小慧和年轻的厂长，躲在屋里悄悄地背着人呢，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叫，一宿没出房间。讲了讲讲讲了讲讲讲了讲讲讲了讲，厂长上任以后胡作非为。

0: 张开门，真叫好玩，真叫开心，真叫痛快，真叫解恨，
1: 哎，您说这帮人多能造谣，这事儿还没传到他那儿，这要传到他那儿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0: 还用传啊？我这嗅觉多灵敏呢，闻着味儿我就去了。
1: 一条野狗。

0: 我告诉你，我掐死你！我今儿喝出去跟你打这人命官司了。你说你们这帮人一天什么事儿不干，无事生非，这能不影响安定团结吗？
1: 干什么干什么？大家您注意看，您看您看，瞪俩肚脐眼儿。
0: 我这肚脐眼
1: 不嚷嚷什么呀？
0: 我听这事儿有气，
1: 好戏还在后边呢。
0: 咱听后边这好戏。
1: 经过我们哥几个这一加工啊，是一传十，十传百，厂内厂外全嚷嚷开啊。为这事儿，上级派下来一个调查小组，经过内查外调，反复核实，没出半个月，
0: 把厂长撤职了，
1: 把我们都停职了。
0: 哎，
1: 乱叫他们一会儿啊，因为性质严重，屡教不改。被开除厂级，留厂查看了，
0: 一点都不多。那你呢？
1: 因为我是小嘀咕啊，我就会跟着起哄。
0: 啊，
1: 同时呢，领导认为我呀、有悔改的表示，让我在大会上做检查以后再做处理。
0: 做检查了吗？
1: 做了。
0: 怎么做的？
1: 我说。各位领导们，各位师傅们，各位同志们，各位哥们儿姐们儿，大家大伙儿们，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由于我吃饱了撑的难受。
0: 这就是地道的实话。
1: 为了消化消化食呢、我就嘀咕人玩儿。
0: 有那么消化食的没有啊？
1: 乱叫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
0: 啊、
1: 他们编什么我传什么。又一回 我为了跟他学一段顺口溜、我们俩在地沟里整顿了半宿啊。
0: 你也不怕熏死啊？
1: 戴着口罩的。
0: 你别跟我对付，戴口罩的。
1: 现在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像我们这种行为 实际上

0: 际上就是破坏了改革，也破坏了整顿，破坏了五讲四美三热爱，
1: 认识到了，
0: 破坏了绿化。
1: 不，哎呀，就你这个检查，这个内容全挨不上啊，
0: 马老师
1: 啊，
0: 您是不知道，我这是想提高我的认识，
1: 真打算提高认识吗？从自己思想上好好的挖一挖。
0: 要从思想上讲啊，就是我的趣味太低级了。
1: 小伙子，这算你认识到了，
0: 是不是？
1: 你应该把自己主要精力放到工作上、学习上，不要整天的瞎琢磨人、瞎嘀咕人，不好。
0: 哎呦，马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
1: 啊！
0: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瞎琢磨人了，
1: 好，
0: 也不胡琢磨人了，也不乱琢磨人了，
1: 太好了。
0: 要琢磨就把您琢磨死，
1: 那倒行。哎，
2: 我这人啊，就是爱唱戏。
3: 文人呢，就是爱听戏。
2: 哎，我要在这儿唱一出呢，
3: 那我就在这儿听了。
2: 好了，
3: 哎，
2: 我省得化妆了。
3: 可不是吗？我还省得花钱买票了呢。
2: 我要唱两句，您知道是哪出吗？
3: 看您唱的是哪国戏了？
2: 中国戏。
3: 随便唱。
2: 外国戏听得懂吗？
3: 来一会儿，
2: 听这出。

0: 从前是戏说端详，
1: 不用戏说端详，哪位都明白。
0: 哪出？
1: 评剧《秦香莲》，对吧？
0: 对，
1: 对就行。哎，再来一出，
0: 听这出。慢说你是驸马道，你就是疯子龙孙，我不饶。
1: 饶了吧，饶了吧。
0: 哪出？
1: 这个，河北梆子《秦香莲》，大概也没错吧。再来一出。
0: 行啊，听这出。
2: 收了儿女满归道，想也还我为那条。
1: 哪出啊？秦香莲二重唱，这是俩秦香莲啊。
0: 行，
1: 三出戏全是老包戏。
0: 看来你对老包戏是挺熟悉。
1: 不瞒您说，
0: 嗯，
1: 老包那点家底儿啊，
0: 嗯，
1: 全在我这儿包着呢。
0: 提几个问题行吗？
1: 随便问。
0: 好，
1: 哎，
0: 注意了，请您说一说包公的姓名全称。
1: 这太简单了。
0: 说，
1: 包公是宋朝人。
0: 对，
1: 姓包，名整，字文正。
0: 代号呢？
1: 代号是黑桃尖子。
0: 没红桃 K 呀、啊？
1: 不是，什么叫代号呢？
0: 姓包名整字袭人，号叫孝素。
1: 哦，
0: 您把孝素给落下了。
1: 哦，还有个孝素呢。
0: 哎，
1: 我就知道卫素。
0: 什么叫卫素啊？
1: 还有什么？
0: 再请问您，包公他什么职务？
1: 哎，包公那官可不小。
0: 具体的说，
1: 相当于现在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兼省级的干部没？
0: 胡联系，
1: 职位不低吧？
0: 人家是官封龙图阁大学士，监理开封府尹。
1: 啊，官不小是吧？
0: 啊，反正也算高干。
1: 哎，起码六七级呢。
0: 好，再请问您呢？
1: 哎，来，
0: 包公原籍什么地儿人？
1: 这我可太知道了。
0: 说，
1: 包公那是纯粹的天津人。
0: 哎，你等会儿吧。这包公怎么成天津人了？
1: 没下个饭馆啊？
0: 啊，
1: 那都写的明白吗？
0: 写的什么？
1: 天津包，天津包的。
0: 啊。包公就是天津包啊。那他哥哥呢？
1: 他哥哥那是水仙包。
0: 他弟弟
1: 那叫灌汤包。
0: 那么他妹妹呢？
1: 那还用问吗？蒙古包。
0: 什么叫蒙古包？
1: 废话，你让同志们说那包公有妹妹吗？
0: 有，同志们全知道啊。
1: 哦，还有妹妹？
0: 有。
1: 那您说包公他妹妹是
0: 包米花啊？
1: 拿我开心来了，这
0: 儿有开心呢。
1: 啊，
0: 包大人是安徽省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士
1: 啊，就是出黄梅戏那地方的。
0: 包大人为官
1: 啊，
0: 清如水，明如镜，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不徇私情。当地百姓送了一块金匾，上写四个大字，
1: 提的什么词呢？
0: 正大光明，
1: 名副其实。
0: 再请问您，
1: 来，
0: 包公这个脸为什么是黑的？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洗吗？
0: 不，什么叫没时间洗呀？
1: 那你说呢？
0: 画黑脸表现了包公的铁面无私。
1: 哦，刚直不阿。
0: 他脑门上为什么有个白月牙？
1: 那大概是得的白癜风吧。
0: 我那没长牛皮癣呢。
1: 你净问这玩意儿，谁知道啊？
0: 画白月牙这是艺术夸张
1: 啊，
0: 表现了包公既能日断阳，又能夜断阴。
1: 啊，这老包还会跳大神呢。
0: 什么叫跳大神？那意思啊，我老包
1: 怎么着？
0: 甭管人鬼妖魔，落到我手里，三口铜铡是定铡不容。
1: 哦，那么厉害！
0: 哎呦，包公一生断过很多的冤假奇案。
1: 您说说，他都处理过哪些案件？
0: 包公桥段无盆记，
1: 哎，有这么一出。
0: 包公怒铡陈世美，
1: 有这出。
0: 包公智斩鲁斋郎，
1: 有这出。
0: 包公三打白骨精，
1: 哎呀，这出没有啊？包公三打白骨精，
0: 不是那包公三道八家事儿，
1: 什么呢？全说错了啊！
0: 那是
1: 那叫包公三道九龙被，我这不对，
0: 他这成阳香五了。
1: 到底什么玩意儿？
0: 包公三看蝴蝶梦，
1: 哎，有这出。
0: 包大人有这么一句口头禅，
1: 怎么说的呢？
0: 五杀照铁面，为命断去
1: 缘。啊，这什么意思？
0: 那意思
1: 啊，
0: 我老包，
1: 哎，对啊，
0: 身为国家领导干部。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嘛。做人民的公仆，我好好干。俯首甘为孺子牛嘛。
1: 你这老包还党员水平呢。
0: 包大人的一生啊，是与豪门权贵斗争的一生。
1: 是
0: 让我们
1: 干嘛？
0: 化悲痛为力量，向包大人学习，向包文正致敬。
1: 尊敬的包丞相，永垂不朽。
0: 奏哀乐，
1: 开追悼会来了，这儿 什么呢？
0: 包大人有很多优点。
1: 您说他都有哪些长处？
0: 包大人从不营私舞弊，
1: 哎，公正廉明，人人爱。
0: 包大人从不拉拉扯扯，
1: 光明磊落，一身轻。
0: 包大人从不多吃多占，
1: 和人民同甘共苦。
0: 包大人一贯作风正派，
1: 从不乱搞，你看关系
0: 什么关系啊？
1: 啊，不乱搞关系户啊！
0: 你算说对了，
1: 哎，
0: 甭管谁，
1: 怎么的，
0: 打算给包大人送点礼品，走个后门，
1: 啊、
0: 甭想，
1: 少来这套
0: 啊！
1: 也分谁去吧，
0: 甭管谁
1: 啊！
0: 他亲侄子犯了王法，也未能幸免。
1: 有这事吗？
0: 有这么一出戏吗？
1: 叫什么呢？
0: 赤桑镇
1: 哦，扎包勉，
0: 包勉是包公的侄子。
1: 那对，
0: 出任县令贪赃枉法，
1: 嗯，
0: 被当地百姓告发，
1: 是了，
0: 正好告到包大人手里。
1: 呵，怎么那么寸呢？
0: 您说这包大人他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呢？说句心里话，这事儿搁谁身上也不好处理。
0: 包大人难坏了，
1: 是吗？
0: 全这模样，
1: 您给学一下。
0: 铃儿啷当，铃儿啷
1: 当，啊，这还来戏了。
0: 铃儿啷当，铃儿啷当，铃儿啷当，铃儿啷当，铃儿啷。一看电子手表啊，
1: 哎、啊，
0: 半夜两点多了呢、嗯。
1: 那年头有电子表吗？
0: 啊啊，说老词儿你听得懂吗？
1: 啊，这还为了照顾我，
0: 啊、就是的
1: 啊。电子表，
0: 滴楞根儿楞根儿一根楞，噔一根儿楞根儿一根楞，滴根儿楞。过着嘴大中华呀，
1: 哎、
0: 一根接一根。
1: 哎呦，这老包还抽香烟嘞，
0: 还思想斗争呢。
1: 啊，抽吧抽吧。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啊，包大人抽烟他还麻烦。
1: 怎么麻烦？
0: 他得把那胡子先裂开。
1: 是够费事的，
0: 要不没法抽。
1: 哎，对，
0: 滴楞根儿楞根儿滴个楞，噔滴根儿楞根儿滴个楞，滴根儿楞根儿滴个楞。报信
1: 哟！我还得给他接上，你看。
0: 我来问你，
1: 大人请讲。
0: 那包勉身为萧山县令，贪赃枉法，鱼入不信，该当何罪？
1: 回大人，按律当斩。
0: 哦，按律当斩。
1: 对了，哎，不过、嗯、您就这么一个亲生的侄子，
0: 嗯，
1: 再说他的母亲吴老夫人对您又有养育之恩，
0: 嗯嗯，
1: 您若将他斩首，剩下吴老夫人孤苦伶仃，他是依靠哪个呢？
0: 这个，
1: 哎，以小人之见，
0: 嗯，
1: 先将包勉抓将起来，
0: 抓将起来，
1: 借此机会，
0: 嗯，
1: 大造舆论，是安。
0: 嗯，
1: 富民心，
0: 嗯嗯，
1: 待到风平浪静之后，咱们再把它放出去。
0: 哦，还要放出去？
1: 哎呀，这还有个名堂呢。
0: 什么名堂？
1: 这叫走后门。
0: 你待怎讲？
1: 走后门啊！
0: 你，你的心里打打的坏了的呢。
1: 你看这老包还日本留学生呢，
0: 这是气的。
1: 哦，生气了。
0: 香案包拯
1: 怎么着？
0: 身为领导，维护宪法，要其带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啊，闹了半天，这五好干部在这儿呢。
0: 哎，包大人派出王察马汉
1: 啊，
0: 进行内查外调，核实材料，等到罪证确凿之后，把包勉绑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嘿嘿，这还挺麻溜的，
0: 从严从快嘛。
1: 啊、他赶刑事呢。
0: 再说吴氏夫人呢？
1: 干嘛呢？
0: 在家正看电视新闻呢。
1: 啊，这电视机都出来了。
0: 一瞧公审包勉的实况录像，他可急了
1: 啊！
0: 坐上飞机，日就来了
1: 啊！飞机也来了。

0: 这么说省您听着着急、
1: 啊、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啊、
0: 吴氏夫人她也不对呀，
1: 怎么了？
0: 见了包大人二话没说上去啪就一个嘴巴，
1: 哦，愣打上了。
0: 要不说还是包大人有觉悟。
1: 怎么有觉悟？
0: 那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啊。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人那老包是那个知左的干部。
0: 去你的吧，什么叫知左的？
1: 真是，
0: 哎，这点戏才好呢。
1: 叫什么戏？
0: 叫吴夫人怒斥包文正。
1: 不是啊，
0: 啊，
1: 咱俩给同志们学这点不行？
0: 学不了。
1: 为什么呢？
0: 这点得有包公的嫂子。
1: 啊，缺他嫂子、
0: 哎、
1: 您不认识吗？
0: 没见过。
1: 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哪位？
1: 啊，我就是他嫂子。
0: 哟，我这就来了啊。
1: 我不来你一会儿不也得找我？
0: 咱就怒斥包文正了。来，
2: 大空旷切切切
1: 包拯
0: 嫂娘
1: 包文正
0: 嫂夫人
1: 三黑子。
0: 什么叫三黑子？
1: 这也是生气生的。
0: 嫂娘有何训教？
1: 我把你跟小妹两心的、啊、
0: 哎，我说
1: 啊，
0: 咱把这戏味带上。
1: 自从你降落人间，父母嫌你丑陋，将你丢弃，也是我将你收养，抚育成人。你可知你吃我奶长大的啊？
0: 我这媳妇儿又没了。
1: 为了让你上大学，我是缝铺着卖冰棍儿，外带着捞鱼食啊！
0: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 现如今你侄子犯点小小错误，
0: 哎，我说，再把这媳妇儿带上。
1: 我老忘这茬
0: 了，忘了不行。来，
1: 你就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子母，你公事公办。我儿子没了，嫌你老包积极是怎么着？
0: 我说您这哪儿跟哪儿？这是？
1: 我就学这大概齐吧。
0: 包大人呢、
1: 啊、
0: 很理解嫂子心情。
1: 是吗？
0: 等着嫂子说完之后呢、
1: 啊、
0: 他这才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1: 咱们接着学这点儿。
0: 哎，嫂娘啊，
1: 嘿，
0: 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
1: 哦、你还承认？
0: 今世言永不忘铭记心旁，
1: 不忘就好。
0: 前的辈

0: 姨娘的若心的死上个欺君，我下衙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吴夫人非要碰死，
1: 哦，要撞死，
0: 要碰死，
1: 那老伴怎么办呢？
0: 为难了，
1: 哦，
0: 怎么办
1: 啊？
0: 包大人最后手托着孝巾，
1: 干嘛？
0: 说嫂嫂嫂嫂，你要百年之后，我要像你的亲儿子一样，给你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1: 啊，认可降一辈
0: 儿，老嫂比母吗？你看，
1: 咱再接着学着点怎么样？
0: 跟谁学
1: 啊？跟我。
0: 你不行了。
1: 怎么了？
0: 这吴夫人呢，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1: 您的意思
0: 啊？您得能哭
1: 哦，让我哭。
0: 哎，
1: 那您放心。
0: 放什么心？
1: 我从小就会哭。
0: 那叫什么能耐？
1: 来了，接着
0: 来了。
2: 把空旷切切切切，
1: 抱起
2: 唱唱起唱。
1: 哎，等一等，
0: 什么节骨眼儿？这开玩笑？
1: 不是，谁跟您闹着玩的？嘿，
0: 你说的什么？
1: 啊，怎么了？
0: 抱起儿，这对辈吗？
1: 误会了，不是。这是老太太呀，连哭他那儿子带响包枕，
0: 得
1: 两码事。
0: 我这活的你甭管了，
1: 干嘛
0: 哭你那死的就行了，
1: 哦，就光看死的
0: 来了。
1: 好嘞，
0: 不拉空旷，
1: 我哭完了您干嘛？
0: 哎，我当你面带上孝巾呢。
1: 我，在这带孝巾。
0: 哎，
1: 你有孝巾吗？
0: 我这准备了一个，
1: 是吗？
0: 不知合适不合适。
1: 好嘞，我在这边哭，
0: 我就带孝巾。
1: 好嘞，我就爱看着带孝巾的，
0: 带上孝巾给您看看，怎么样？
2: 不拉空旷，切切切，
1: 报名。
2: 嫂娘啊，
1: 藏
2: 春嫂娘羞流泪，面背上养老桶中的沉当，百年之后这就是你带孝的儿郎啊啊啊啊
1: 小心
2: 蹬根里根蹬根
1: 藏，给我戴上了。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9: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

0: 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大伙儿就乐了。
3: 哎呀，说明啊，大家都喜欢你，
4: 哎，爱看你。
2: 这么着啊，今儿咱说一段仨人相声，
3: 仨人说啊，
2: 热闹好不好？
3: 这么办好不好？我呀，给大家唱一段，您爱听不爱听啊？
2: 爱听不，各位
3: 啊？
2: 哎
4: 哎哎，听我的
2: 啊，
4: 我说的最好。
2: 嗯，
4: 我给大家说一段，怎么样啊？
2: 啊，各位
4: 啊。啊，谢谢谢谢，
2: 不，掌声不热烈，
3: 怎么着？
2: 掌声不热烈
3: 啊！
2: 听我的，我连说再唱，各位朋友，您欢迎吧。好嘞，
3: 哎，
2: 连说再唱，
3: 等会儿，
2: 连说再唱，
3: 行，连说再唱，咱们唱什么呀？
2: 咱们啊，《水浒传》里头，咱找一折。
3: 那好啊，
2: 好不好？
3: 我说呀，
2: 啊，
3: 咱们唱一出李逵夺鱼
2: 闹江州，
3: 这热闹啊！
2: 好，
3: 你扮那李逵
2: 啊。
3: 我呀扮那万里白条张顺，
2: 哎，
3: 我演谁？
2: 你呀，
3: 嗯，演那鱼。
2: 哎，
4: 有这么大条鱼吗？
2: 有，胖头鱼。
3: 哎，
4: 你才胖头鱼。
2: 我揽着你这腮帮子，
3: 我拽着这鱼尾巴，
2: 咱俩
3: 一躲。
4: 行，别躲了，别躲了，别，行，我受得了吗？那个
2: 怎么着？
4: 水浒传咱不演这个，
3: 演什么？
4: 听我的
2: 啊，
4: 咱们呢，
2: 嗯，
4: 演石迁偷鸡。
3: 这戏也好，
4: 好
3: 一丑戏。
2: 对，这戏就
4: 我来这石谦
2: 啊，我呢
4: 店家，
2: 好
4: 让他演那鸡。
3: 我，哎，这还不如那鱼呢。
2: 不，
4: 怎么样？
2: 这么
3: 这也不好。
2: 不是，这么着，咱来回新鲜的，
4: 来新鲜的。
2: 武松探家，
3: 武松探家
2: 啊，
3: 哦，就是西门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
4: 哎，就是武松替兄报仇杀嫂。
3: 这戏大家都熟啊，
4: 都看过这戏。
2: 您二位说那都是老本儿
4: 啊，
2: 那是封建社会酿造一杯苦酒
4: 哦。
2: 咱们今要演的新本儿，
4: 新本儿，
3: 那这个新戏怎么演呢？
2: 用现代人的眼光
3: 啊，
2: 看这家庭
3: 哦，
2: 怎么把它不和谐变成和谐了？
3: 嗯，
2: 武大郎不能死
3: 哦，
2: 这叫好人一生平安。
3: 嘿，
4: 哎，
2: 怎么样？
4: 这戏可有点意思，
2: 好不好？
3: 这戏新鲜，
2: 角色分配。角色分配
4: 分角
2: 啊
3: 啊！
4: 我演武松，
3: 谁呀？
4: 武松，
3: 你呀？
4: 啊，
3: 我看你像肉松，
2: 那也是狗肉松。
4: 这，咱仨人我往这这么一站
3: 啊，
4: 我个儿最高，最英俊。
3: 哎呦，就这还英俊呢？
2: 行，咱俩武松，
4: 我来武松，
3: 行，
2: 我
3: 你
4: 嗯，武大郎啊，
3: 哎，
2: 武大郎，
3: 对，
2: 老实巴交，
3: 朴实憨厚。
4: 行，就你来武大郎。
2: 行，
3: 我演谁呀？
2: 你呀？
3: 啊，
2: 潘金莲啊。
3: 我
2: 啊，
3: 我不演潘金莲。
2: 为什么？
3: 这个人生活作风不好。
4: 哎，那你演才合适呢。
3: 哎，这怎么说话呢？
4: 不是、
3: 啊，
4: 我说这里边你最瘦。
2: 哎，
4: 扮出来之后，哎，准像潘金莲。
2: 你长得
4: 合适
2: 吗？您漂亮，
3: 漂亮，
2: 挺好看
4: 啊，
3: 漂亮
2: 啊，
3: 这还没化妆呢，
2: 是吗？
3: 化出妆来更漂亮，
2: 怎么样？
3: 化完妆往那么一站
2: 啊，
3: 让观众一看四个字的感觉。
2: 哪四个字？
3: 风流俊俏。
2: 还风流俊俏呢？
3: 哎，
2: 我看你像没羞没臊。
3: 哎，那我不演了，
2: 别不演了。
3: 这是，
2: 不是这么着
3: 啊？
2: 咱化个妆怎么样？
3: 化化妆，
2: 让大伙看看细节。
3: 化出妆了准好看。
2: 好，
3: 咱俩化妆。
2: 化妆，各位等一会儿啊，来化妆。
3: 我化妆去。
2: 化妆，
3: 好。
4: 这个他们俩人都化妆去了，我呢不用化妆，因为呢我扮演武松，我把大褂脱了就可以。为什么我能扮演武松呢？我必须得扮演武松，因为我穿着衣裳来的。您看像不像
3: 啊？
4: 人家这帽子，你看这当然得有帽子了，没帽子能是武松吗？您看是不是啊？今天的您算来着了啊，真是，您没见过我扮演武松，不但您没见过，连我自己都没见过，他头一回演啊，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啊，鼓掌！好，这武松啊。武松得打虎，给你来个打虎的架势啊！
3: 蹦蹬苍，
4: 怎么样？就凭这架势就能打虎？哪儿打去？野生动物园。你这儿哪有虎啊？找这野生动物园那大老虎，哎，必须得饿它三天啊！

0: 那我要是进去，我这架势一拉，看见老虎，嘣噔擦，您再看这老虎，吃饱了。
1: 有虎咱也不能打，主要您看着演戏。现在啊，咱就开始了。
2: 大腿唱谁唱，雷谁唱，雷谁谁唱，雷谁唱谁唱。临了公衙的到此是家门，开门来。
3: 抬抬起，忽听门外叫，出来问根苗，谁啊？
2: 哥哥是武松回来了。
3: 哎呦，我兄弟回来了！兄弟，
2: 姐。

0: 兄弟，我可想坏了你了。
1: 哎呦，我说呀，哥哥，啊，
2: 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受苦了吧？
0: 兄弟，
3: 大大大以大大抬，
0: 叫兄弟别悲哀，莫把为兄挂胸怀。哦，自从来到了阳谷县，挑着挑儿做了买卖，老炊饼到长街，小本经营发了财。要买房子又买地，把你的嫂子娶回来，娶回来。
1: 哦，哎呀，我说哥哥啊，这么说你娶了我嫂子了？
0: 哎，对喽。
1: 哎呀，甭问呐，我那个嫂子也不过是身高不过三尺，横宽二尺七八。
0: 我娶一皮球啊，
1: 这儿跟您才般配。
0: 猜你的吧，啊，就你这嫂子，那有沉鱼落雁之美，阳谷县里的大美妞，
1: 大美妞啊！您说这么热闹，我不信。
0: 你不信？
1: 不信？
0: 这么着啊，我把她叫出来。
1: 啊，把她叫出来。
0: 你瞧瞧，
1: 那我得瞧瞧。
0: 啊，金莲，金莲哎，
4: 太了！
1: 抬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大气抬抬。
0: 忽听得大郎父

0: 会我也问问。
1: 干嘛了？露直了眼了你？
2: 哎喂，哥哥，您在哪儿划了这么一大美妞来？
1: 什么话你这？哎，
2: 我嫂子啊，太酷了
1: 啊，
2: 太帅了，他酷毙了，他帅呆了，啊！
1: 不是你这说什么话呢？
2: 哎，不是，他太漂亮了，
1: 漂亮，
2: 漂亮，
1: 就因为他漂亮，
2: 嗯，
1: 竟给我招灾惹祸，
2: 嗯，
1: 勾引这男人，南来的北往的都盯着他。
2: 哦，
1: 你说哥哥，我这心里头受不了嘛？
2: 哦，
1: 兄弟，今儿你来了，你得替哥哥出口气，
2: 嗯，
1: 好好给我管教管教他。
2: 好，你得怎讲？
1: 好好给我管教管教他。
2: 行了，
1: 嗯，
2: 对，出来，
1: 干嘛呀？
2: 干嘛？我要管教管教你。
1: 哎，凭什么你要管教我呀？
2: 凭什么
1: 啊？
2: 我哥哥说了，
1: 嗯，
2: 他出去做买卖，你净招的人围着净看你啊，招花惹草的，我岂能惹你？蹦蹬苍。
1: 这什么架势？这是？
2: 嗯，
1: 哎哎哎，
2: 嗯，
1: 刚才这话谁跟你说的？
2: 还我哥哥说的。
1: 他说的。
2: 哎，
1: 你躲开，你躲开。哎，刚才这话是你跟兄弟说的？
2: 对了。
1: 啊呸！
2: 嗨，
1: 兄弟，我得跟你诉诉委屈。你哥哥出门做买卖，把我们一人给锁在家呀？啊，我们就在门口站了那么一会儿，这些不正经的男人哦，他竟看我，这能怪嫂子我吗？
2: 不是，对呀，那别人看我嫂子，哎，这您不能怪我嫂子呀，
1: 兄弟
2: 啊，
1: 别听胡说八道
2: 啊！
1: 他勾结恶霸西门庆，
2: 嗯，
1: 要用这毒药把我药死。
2: 此话怎的讲？

0: 修脚干嘛呀？
1: 那你拿它干嘛？
2: 我又杀了你，
1: 凭什么你要杀我呀？
2: 凭什么呀？啊，我哥哥说了，你勾结恶霸西门庆，想下毒药害死我哥哥，我岂能容得你蹦蹬藏？
1: 他又来了，哎，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2: 我哥哥说的。
1: 你哥哥说的啊？你躲开！哎，刚才这话是你跟咱们兄弟说的。
3: 对了，
1: 啊呸！
3: 嗨，
1: 兄弟，恶霸西门庆跟王婆子俩人勾搭了一块儿，他要给你哥哥下毒药害死嫂子，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这事儿能怨我吗？
2: 哦，这事儿你不知道
1: 啊？
2: 啊，那我要杀你！
1: 你凭什么杀我呀？
2: 我就要杀你！
1: 你凭什么杀我？
2: 啊，
1: 你真想杀我？
2: 我真想杀你！
1: 我也喝出去了，来，往这儿扎。
2: 啊，
1: 你杀。
2: 你别过来啊！
1: 你杀！
2: 哎，你杀！
1: 你杀！我让你杀！我让！哎！哎呀！
3: 谁啊？啊！都给我挂药晕了！我说你什么武松啊？啊！让那么一娘们追你满街跑！
2: 哎，不是，你不是，咱得把这事儿得弄明白了。他说呀，这事儿根本就不怨他。
3: 你听他的
2: 啊，
3: 他不守妇道，沾花惹草，我才是他的真正合法夫妻。
2: 对，你跟他恩爱吗？
3: 当然了，
2: 对，我还得杀他。
3: 嗯，
2: 您跟他才是恩爱夫妻，我岂能容他蹦蹬仓？
3: 我说你就这一姿势啊？
2: 啊，我还会这个，仓
3: 哈，掉一只手啊？
2: 不对，
1: 怎么又笑我呀？
2: 我还得杀你。
1: 嗯，凭什么呀？
2: 啊
1: 啊，
2: 你跟我哥哥才是恩爱的合法夫妻了。
3: 就是，
2: 你跟别人这样，我能不杀你吗？
1: 哟。
2: 啊啊
1: 哦，
2: 怎么着？
1: 这就要杀我？
2: 啊，那当然杀你了。
1: 我先问你
2: 啊，
1: 谁跟你说的？
2: 这是我哥哥说的。
1: 他说的
2: 啊，
1: 你躲开。
2: 嗯，
3: 哎哎，兄弟
2: 啊，
3: 你可千万没躲开。
2: 怎么不躲开？
3: 你躲开他要啊呸！
2: 我还是躲开吧，我。
1: 你躲开
3: 啊！
1: 刚才你跟咱们兄弟说什么来着？
3: 咱俩才是恩爱的夫妻
1: 啊呸！
3: 对，
1: 兄弟。不提这恩爱夫妻还子罢了，提起这恩爱的夫妻，嫂子我有满肚子委屈。
2: 哦，
1: 想当初，
3: 嗯，
1: 嫂子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儿女，只因家境贫寒，还不起人家阎王债，这才把我卖给了张大户家为奴。不想到老贼见我长得年轻美貌，对我起下不良之意。那一天，他从前厅将我叫到了后院。
2: 那后来呢？
1: 从后院又叫进了花园。
2: 往下讲。
1: 从花园叫到了廊下。
2: 嗯，往下讲。
1: 从廊下叫到了屋中。
2: 往下讲。
3: 别想了，都进屋啊，还好不了啊。
2: 不，这个我必须弄明白了。哎，哥哥，
3: 啊，
2: 这个女人良心大大的坏了，她得死啦死啦的哟。
3: 啊，这不是武松，这是松井。
2: 讲，
1: 进了屋他就把门关上了。
2: 往下讲，
1: 他又上上了门栓。
2: 往下讲，
1: 拉上了窗帘。
2: 往下讲，
1: 我讲不出口。
2: 必须得讲。
1: 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讲。
1: 我，他
2: 怎么着？
1: 他，
2: 嗯，
1: 他给我块糖吃。
2: 给你一块糖吃
1: 啊？他还说了
2: 啊，
1: 他说这是给我点甜头。
2: 这个张大户太财迷了，费了这么半天劲就拿出一块糖来啊。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把这老小子胡子全给拔光了。
2: 那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你想想，他71岁，我才17岁，我怎么能嫁给他呢？啊，那张大户恼羞成怒，他说要给我找一个阳谷县最丑陋的男人。
2: 嗯，
1: 这个男人就是你的哥哥。
2: 哦，
1: 你说我们这叫恩爱的夫妻吗？啊，嫂子，我的幸福呢？我的前途呢？我的未来呢？我的人权呢？
3: 哎，他还要人权？
2: 哎，我说哥哥，哎，您这个不合法呀。什么恩爱夫妻啊，您这叫乘人之危。我告诉你，这事儿我没法管了。您太缺德了，您比那张大户啊还缺德，你缺了大德了，你我管不了。
3: 哎，别回来
2: 啊！
3: 你是哪头的？
2: 甭管哪头的，咱说的这道理啊。
1: 你这是侵犯我们妇女的合法权益，
2: 你这犯法。
3: 嗯，
2: 你不懂法治观念，
1: 你迫害我们妇女。
2: 哎，你这个思想就不
1: 我要控诉。

0: 哎呀，批判！
1: 干嘛你们俩大热天？演这戏我容易吗？跪在这儿啊！行了，不演了，不演了，
0: 快看看看看！
2: 别走，别走，别走！
1: 别走！干嘛？你们俩都没完没了的！
3: 回来！
0: 这不跟您说理了吗？
1: 哎，我们这是对你进行法制教育。
0: 对，
1: 那往后这戏怎么演啊？
0: 有方演呢，你先跪
1: 下。
0: 真
1: 好！
0: 快！啊，哥哥啊，
4: 咱们这个家庭矛盾只能化解，不能激化。
1: 嗯，
4: 咱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家庭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社会和谐了，整个国家就和谐了。
1: 兄弟，你这话可够进步的。
4: 我在法制报上看来的。
1: 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哥哥我也开窍了。我们俩这婚姻呢也不得和谐，
4: 嗯，
1: 强扭的瓜不甜。金莲儿，哎，这么多年呢我让你受了委屈了，咱俩这不和谐的婚姻呢也该解除了，您呐投奔您的幸福去得了。
5: 大郎，那我要是真走了，剩下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1: 我有我兄弟呢，
4: 我来照顾他呀。
5: 哎呦，兄弟，嫂子可先谢谢你了。
1: 金莲，
6: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栾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栾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8: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0: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1: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影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和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主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一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
2: 哎，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不，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儿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
2: 嗯，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
1: 快点。
2: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啊，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我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2: 啊，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哈，坐在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2: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2: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2: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没有。
2: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2: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2: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2: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2: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啊！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着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嗯，这俩人
1: 啊、
0: 嗯，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嗯。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闹！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0: 下、
1: 哎、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啊、
1: 嗨，你以为呢？喂，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啊，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哎呦，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他。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0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了。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啊、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
1: 这
0: 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
0: 个
1: 不够长。
0: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呀？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
0: 这
1: 多放
0: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哎呀，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啊。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这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啊？
1: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
1: 同志，您走可以，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2: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2: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2: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
2: 啊，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
2: 哎呦，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
2: 哎呦，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截至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2: 嗯，
1: 一共是769首。
2: 哇，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2: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2: 啊
1: 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
2: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
2: 啊，
1: 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串了。
1: 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2: 啊，
1: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0: 好不好？
1: 啊，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听到哪能？
0: 我
1: 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0: 这么厉害，
1: 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
1: 嗯，
0: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
0: 归来吧，归来。
1: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0: 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1: 把它折过去了。
0: 新歌啊，
1: 嗯。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0: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0: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
0: 让我。
1: 成都。你看，都会唱成都。
0: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1: 没，
0: 哎，
1: 不是成都，
0: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0: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0: 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1: 哦，没上过。
0: 那当然了，
1: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0: 你听着吧，
1: 没听明白。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那是一个调吗？
0: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1: 行了，
0: 四周环绕着。
1: 啊，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
0: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0: 来，你换一个啊！
1: 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
1: 嗯。
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1: 嗯，
0: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能耐。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九五年就算了啊。
0: 九五年，
1: 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哎，
1: 98年，
0: 来吧，相约98。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份。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二零二零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
0: 难忘。
1: 他给做了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0: 五环。
1: 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啊。想起妈妈，
1: 苦兵花，好，
0: 没错吧？
1: 没错。
0: 苦兵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
1: 行了，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收音
0: 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呀！我又要输液了。行，
0: 时间。
1: 那个，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
0: 那边喊了个我要
1: 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1: 怎么样？
0: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1: 啊，
0: 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1: 哎呦，
0: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1: 哇，配乐，
0: 音乐老师，走。

0: 告诉你们，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你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亲家好，
2: 亲家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连长，咱擦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

居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020年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荆楚大地，并很快蔓延至全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决定紧急兴建火神山医院，以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时间紧迫，社会各界全力以赴。从2020年1月24日设计方案完成，到1月29日进入病房安装攻坚期，再到2月2日上午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短短10天时间，充满勇气和智慧的中国建设者便完成了一所可容纳1000张床位、总面积相当于7个足球场的大型医院的建设。当人们惊叹于火神山医院的基建效率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与疫魔搏斗的生死时速中，一份档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20年1月23日，位于北京的一家工程公司突然收到了来自武汉市城乡建设局的加急求助函，希望他们参照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期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模式建设火神山医院。开工建设，图纸先行。虽然距离非典疫情爆发已经过去多年，但当年建设小汤山医院的图纸却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档案室里。多年后，这份特殊的建筑图纸再次走上了抗击疫情的战场。仅仅78分钟后，武汉方面就收到了修订完善的医院建设图纸。在这场与时间的争夺赛中，这份图纸显得分外珍贵。很快，火神山医院在第一时间开工建设。其实，除了那些年代久远的历史档案，我们的工作生活每时每刻都与档案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55年12月，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就在一次档案工作会议上说过，所有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企业、人民团体在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都应该作为档案来保管。在这种大档案理念的指导下，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都被记录在了档案之中。如今，人们也更能感受到档案带来的便利。2008年，北京那个火热的夏天，无数经典瞬间被永久定。

合，使得北京奥运会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共同的美好记忆。这届奥运会打破世界纪录43项，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132项，87个国家和地区在赛事中获得奖牌，中国位居奥运金牌榜榜首。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成功与欢呼的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记录着每一刻的荣耀瞬间。这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的北京市档案馆，它承担着北京市国家档案资源的接收、保管、利用的重要职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档案资料就被保存在这里。这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档案。20多年前的1998年，这件代表着中国人民对奥运盛会热切期盼的北京奥运会申请书，被呈送到了国际奥委会，为申奥成功贡献了一份力量。早在1990年7月，邓小平视察新建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就向北京市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提出申办奥运会的想法。

0: 运，一个梦想与光荣交织的地方，也是无数中国人的期盼。经过筹备，1991年2月，北京市向中国奥委会正式提出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然而事与愿违，1993年首次尝试申奥的北京市却因两票之差无缘承办奥运。面对挫折，中国奥委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气馁。经过慎重考虑和评估，中国再次向国际奥组委提出申请举办2008年奥运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以56票超过半数的优势，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作为档案工作者，希望可以全程留存这一历史。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大家面前，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赛事，此前大家都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档案收集该如何推进呢？
1: 奥运会的筹备阶段啊，我们的人员就开始已经进入到这个档案的这个岗位上了。档案员是整个跟全程的，是最全的一个。为什么？因为档案就是记录这个历史事实的，他要记录下工作的点点滴滴。
0: 身为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宋申和同事们，也因此成了最早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是专业的档案工作者，但如何才能完整立体地将北京奥运会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都装进档案之中呢？
2: 你在上门跑那感觉是特别好，非常好的一个体育精神的感觉。
0: 北京市档案局档案馆决定主动出击，工作人员兵分多路，主动融入奥运会的方方面面。但是很快大家就遇到了问题，接收档案时，各处工作人员会将工作方案、会议记录等文件都汇集到档案处，但珍贵的奖杯、具有纪念意义的服装却不容易被收集珍藏。在档案人员去收集这些实物档案时，经常会听到有人发出这些物品怎么也是档案的疑惑。
1: 有的时候吧，大家意识不到这些实物档案其实也是从另一方式记录了这个工作和历史，也都为以后的活动再开展提供了经验。
0: 因此一张卡牌、一件衣服，甚至是一套餐具，也成了宋申和同事们眼中不可或缺的奥运见证。

0: 们收集的物品成为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中留存奥运档案最完整、最系统的。但即便如此，这些数目庞大、类型繁杂的档案，还是给档案工作人员带来了新的难题。
1: 比如说像金属的，它会不会因为温湿度的变化会产生其他变化呀？比如说光盘能适应这个长期的保存。
0: 面对奥运会这些种类繁多、成分不一的实物档案，如何有针对性的保存，成了大家急需解决的难题。为此，大家特地到首都博物馆等专业单位，拜访相关领域的专家，针对物品特性逐一落实保存方案。这次被大家称作“大练兵”的奥运会档案收集工作，不仅历练了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精心收集而来的各类奥运档案，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奥运精神。面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这些十多年前收集整理的奥运档案，不仅能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提供参考，也让中国档案人做好了准备，继续投入到新的历史使命之中。与档案收集者宋申不同，作为档案使用者的丛飞和同事们，则一直在感受着档案带来的便捷与力量。从北斗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参与其中。提及北斗组网，那段艰难的筹备时光却成为他最难忘的记忆。
2: 北斗二号开始，我们就从那个其他室招了一些人，就成立一个新的室。我们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原来是从事机械结构，所以我们都没有经验。
0: 航天工程是一项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精密的结构设计到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组装、试验，各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闪失。对刚刚组建的新研究室成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使新同事尽快熟悉工作，丛飞想到了一个秘密武器。
2: 所以那时候唯一能拿到的资源就是档案，我们看了以前档案，以前别人怎么干的，我们学着怎么干。
0: 北斗工程启动前，中国曾在航天领域进行了长时间的摸索。1960年，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这些中国航天的第一次，在理论和研制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并被保存下来。这些鲜为人知的航天秘档，成为航天工作者日后借鉴的宝贵财富。北斗一号研制时期，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国内部件厂家尚未成熟的不利情况，中国航天人就是通过前人留下的宝贵档案，进行北斗工程的初期研制工作的。因此，每当科技人员查阅这些档案时，就如同穿越时空，与航天前辈们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与对话。这些凝聚着前人经验的档案，总能在黑暗中为他们照亮前路。
3: 我们是从无到有嘛，那我们档案人员也是尽可能的去帮助这个设计人员，借用一些成熟的型号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一些档案。
0: 针对性极强的档案资料，很快使新人们的工作步入正轨。但就在北斗二号相关工作有序推进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突然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原来，一颗卫星在发射升空并进行第一次点火时，突然显示推力变小。由于事发突然，谁也无法准确判断出推力变小的真正原因。

0: 我前方很着急啊，毕竟天上出了这个事儿，不是在地面测试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还有时间去弄，一分一秒的如果没有及时做这种姿态调整，它有可能这个卫星是接收不到我们地面的这些信号的，还是比较危险的。
1: 紧要关头，研制人员迅速与档案部门取得联系，调阅项目相关资料，按主题进行筛选查找，很快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几十张照片之上。
2: 我在翻译照片的时候，发现一张照片特别真，两个管路交叉了，就是连接反了，哎，马上就很快就定位了。
1: 原来早在北斗工程研制之初，航天档案管理人员就未雨绸缪，对每一步操
3: 他们的住处是极其黑暗污秽的窝棚，他们生命是没有人管的，这种悲惨的生活的工人最多恐怕要占90%以上。为了争取自身权益，1923年1月，在钳工郭恒祥的领导下，四方机场工人们成立了一个民间协会圣诞会，等同于现在的技工协会。四方已有团体，系工人自组，得张店 C 同志王志介绍，谈话结果甚好，现已参加进去，渐渐地把他们的组织改变。信中的张店 C 同志王是共产党员王复元，经王复元介绍，邓恩铭终于与郭恒祥取得了联系，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青岛工人的现状。在郭恒祥的帮助下，邓恩铭走进工厂，办起了工人夜校。海岸路18号，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当时是四方机场西职工宿舍，邓恩铭经常在这里与郭恒祥和工人们秉烛夜谈。
4: 邓恩铭他这个性格很好，并且心特别细，你和他交往吧，他会观察到你那些这些困难了，所以说他生活又那么艰苦，他节约出来的这个钱吧，基本都接济了这个穷苦的工人，所以工人对他是看作是像一家人似的。
1: 经过努力，圣诞会逐渐被改造成党领导下的青岛第一个工会组织。1924年春，郭恒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1日，《骄傲日报》新年赠刊发表了邓恩铭的《今日的感想》一文：军阀存在一天，国家多乱一天。想得国家统一和平与独立，只有推倒军阀政府，建设真正的人民政府，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会给人民以平等自由。在这篇文章最后，邓恩铭更是呼吁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迅速联合起来呀。
5: 他在这已经设想了一个未来的社会的一个蓝图，那就是人民的政府。他的思想认识已经有对革命理论的宣传，应该转向革命的一个实践斗争。
1: 此时的青岛，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他们即将用一场红色风暴来迎接这座信仰之城精神觉醒的那一天。1924年春，邓恩铭得知当年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的老朋友丁柱华也来到了青岛。多年以后，丁柱华仍然对他们这次相聚记忆深刻。
6: 他也要到小学教书，他也每天到那个工业区做工作，没法和党中央通信，他叫我给他做通信室。
1: 随后，邓恩铭介绍丁柱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设法安排他到模范小学做教员，以此。

0: 作为邓恩铭同中央的通信地点。来往之中，丁汝华也看到了这位战友在生活中的窘迫。
1: 邓恩铭是在日本居民区租了一间日本房子，一个人住。到他房子看了看，就是一个那个榻榻米，一个小小的铺上桌子，一个那个没有炉子，一把小水壶，一个黑饭碗，放没有东西。
0: 在给刘仁静的信中，邓恩铭也提到了生活的困苦。我在骄傲，仅有饭吃，一切费用均需自筹，困难已极。但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邓恩铭仍然想方设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在青岛的日子里，邓恩铭工作忙碌，与父母的通信越来越少，思念只能暂存心底。父亲大人，不写信有三个月了，是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至即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在邓恩铭等人的努力下，青岛的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都有了可喜的发展。青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青岛组成立。1925年2月，青岛党组织改建为中共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此时在李大钊等人的艰辛开拓下，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1925年1月，国内多份报纸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交集铁路局长阚铎刚一上任，就撤换掉山东籍官员。消息一出，交集铁路山东地方派和交通部江浙派的矛盾日渐公开化。在山东地方势力派的操纵下，1925年2月8日，交集铁路通过全线罢运的方式逼迫阚铎离开山东。邓恩铭、郭恒祥和从济南赶来的王继梅等人决定利用陆局内讧的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四方机场工人进行同步罢工，为工人争取权益。
2: 罢工坚持到第九天的时候，陆局终于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党组织呢，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也指出，不能要求一次斗争解决一切问题，要适可而止。那只要答复条件的60%啊，就是胜利。
0: 只是罢工取得胜利后，四方机场1500名工人共聚欢庆的纪念合影。岁月流转间，照片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工人们神情难辨，但那股团结的力量却无比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观者动容。这次罢工胜利之后，交集铁路总工会成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青岛的工人运动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四方机场罢工胜利后，邓恩铭将工作重点由铁路转向沙场。当时青岛有7家沙场，工人近3万，在邓恩铭等人的组织发动下，大康、内外棉等6家日商沙场超过4000人加入工会。他们参加工人夜校，积极接受培训，暗中同日本厂主做斗争。这一系列举措令日商万分惊恐。1925年4月18日，大康沙场的日本警卫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强行带走了3名工人代表。邓恩铭立即召集工会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罢工。为进一步加强对罢

0: 共的领导，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尹宽、王尽梅等赶到青岛。4月22日，尹宽、邓恩铭等人召集其他日商纱厂的工会代表，决定举行日商纱厂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而作为领导者之一的邓恩铭也成了青岛反动政府的眼中钉。1925年5月4日，青岛泰山路13号，邓恩铭正在这里主持召开罢工负责人会议，突然大批警察闯进房间，逮捕了邓恩铭。在青岛商会的斡旋下，5月9日，罢工工人和日商纱厂厂主达成复工协议，但是被逮捕的邓恩铭却被驱逐出青岛。5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赶到青岛，住在四方机场工人宿舍，他分析现实情况，指导工人斗争，提醒工人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反扑。事情果然如刘少奇所料，工人们复工后，日本厂主拒不履行承诺，万般无奈之下，青岛日商纱厂群情激愤的工人们举行了第二次同盟罢工。在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的授意下，骄傲督办对工人们实施武力镇压，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75名工运骨干被捕。中共青岛四方支部书记李卫农、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惨遭杀害，这就是529惨案。529惨案发生后，上海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却被英帝国主义屠杀。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听到两次惨案发生的消息，已经被驱逐出青岛的邓恩铭冒着再次被捕的危险，秘密潜回青岛，组织和领导青岛的五卅运动。正在全国各地的工人游行如火如荼开展之时，1925年8月19日，由于积劳成疾，邓恩铭的好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梅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革命路上的同志伙伴离他而去，青岛工人罢工遭遇挫折，这一道道难题横亘在邓恩铭面前，更危险的状况也在向他逼近。1925年8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各地党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产生新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11月7日，邓恩铭和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正在开会，一群警察突然闯了进来，逮捕了邓恩铭等8人。邓恩铭等人被捕后，他的堂弟媳唐瑶珍每天到监狱送饭，他后来这样回忆见到邓恩铭的情景：他在狱中患了淋巴结核病，反动当局对他的情况还不太清楚，经过周折把他保释就医。出狱那天见他身体瘦弱，脸色惨白，我难过的偷偷擦眼泪，他笑着安慰我。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后，邓恩铭的父亲不远千里赶到济南，看着眼前刚刚出狱无比虚弱的儿子，邓恩铭的父亲泪流满面。
1: 老鹰第一次走这么远，据说他一路上还抱着一个香炉，不停地祈祷，希望他的孩子安全。
0: 出狱没多久，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邓恩铭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不让远在贵州家乡的母亲担心， 他还专门写信宽慰母亲。男平安出狱，做事不小心，治疗双亲及何家挂念，跟老父亲数千里跑来看望。男因是来汉口，走时父亲尚在沂水，没有让他知道，因为知道了会又害怕起来啊。告别了自己的父亲，1927年3月，邓恩铭赴武汉向中央汇报山东工作。不久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邓恩铭参加了大会。据党的五大会址300-400米处，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多年以后，依然有不少学员清晰记得在农讲所的日子。在这里，来自湖南韶山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和来自贵州荔波的水族农家子弟邓恩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共同的理想信仰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友谊。在这段日子里，曾是农讲所学员，后来任山东省副省长的陈雷回忆到邓恩铭给他们授课的场景时这样说道。只见他身体更瘦弱了，但仍神采奕奕，感情澎湃，答应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叮嘱我们忠心耿耿的工作。中共五大召开结束后半年，1928年，临近农历年年关的一个晚上，济南商埠区纬一路的出租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房门打开，斜风而入的是邓恩铭。此次他带来一个异常严峻的消息，有人叛变了。
2: 当时中央可能委托王福源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工作经费有1000元带回去，应该是说心生思念吧，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0: 邓恩铭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进行了秘密调查，证实王福源虚领挥霍公款的事实。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王福源开除出党。被开除党籍后，王福源怀恨在心，公开叛变。不久，他的哥哥王永章也叛变革命。由于王福源兄弟二人的告密，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等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机关不幸被捕，这是山东省委成立以来遭到的第一次大破坏。随后，省委书记刘谦初等20多人被捕入狱。邓恩铭的弟媳滕瑶珍后来回忆，大哥全身带着脚镣手铐，行动很不方便，脸上深深地印着皮鞭抽打的伤痕，比过去显得更加苍老多了，但他仍很有精神。邓恩铭入狱后仍旧坚持斗争，他在狱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他组织狱中的党员并联合其他狱友准备越狱。
1: 由于准备的太仓促，掏出了只有一个印。
0: 邓恩铭等人的越狱计划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气馁。邓恩铭和狱中的同志重新策划酝酿第二次越狱，并为此做了严密准备。
1: 选择的是星期天的傍晚，看守宿舍的时候，而且准备了石灰粉、爆成爆来作为武器进行越狱。
0: 组织领导和参加越狱的有18名共产党员，邓恩铭和12名狱友因体力不支被敌人追回，遭到严刑拷打，最终有6人成功越狱。1931年4月5日，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刘谦初等21人 被押赴刑场，在敌人的枪声中，他们倒在了血泊中，英勇就义。邓恩明等人牺牲的第二天傍晚，济南党组织的同志们偷偷地平掉了烈士们的遗体。在他们当中，就有后来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的胡运恭，他曾这样描述那一悲壮的场景：我们迎着晚霞，由东往西，就清楚地看到21位战友的遗体纵横倒卧在草地上，留在草地上的鲜血已变成赭色，他们面部的表情，有的怒睁双眼，有的大口张开。牺牲之时，邓恩明刚过30岁。16岁离家的他，为了革命事业，14年未曾回家。离家时，邓恩明曾经写下：“南雁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14年后，他不忘初心，信仰坚定，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写下的铮铮誓言。如邓恩明所愿，今日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的家乡贵州荔波的小山村也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人已逝，精神永续。邓恩铭，这位地下志在苍生誓言的革命者，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践行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他的英名将和无数为中国革命事业洒下热血的英烈一起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之中，永远被牢记和追忆。他的初心和使命在后继者的奋斗中接续传承，矢志不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过旋律，心里漫起一阵轻轻的茫然。人与人之间，很多走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僵持，付出慢慢落空，心事慢慢沉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看着彼此越走越远。曾经攥紧的点滴慢慢散在风里，很多情绪说不出留不住，修补不来，只能静静看着起伏，习惯无能为力，学会收起牵挂，放下执念。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离散，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勉强挽留，慢慢明白，有些相遇只是一程，有些遗憾终会安放。余下时光，只愿守住自己的心，顺着光阴，安稳前行。

的渐旋律里藏着一场安静的远行，人生总免不了散落与分开，有些相伴走到路口，就只能各自朝着远方走去，心里有不舍，却不愿牵绊，只把柔软放在眼底。望着背影慢慢走远，情绪轻轻落在风里，只愿前路清朗，风雨有人照应，孤单时有微光相随，旧日交集留在记忆，不必多说，不必纠缠，就让相逢归于平淡，让念想悄悄安放。有些离开不是疏远，只是换一种方式默默祝福，远远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温柔相遇。

0: 为自己开放。
1: 心底堆积了太多细碎情愫，卡在喉咙无处安放，那些辗转夜里生出的牵挂，那些相识一瞬暗藏的柔软，明明沉甸甸搁在心上，临到眼前却只化作沉默。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落笔，该怎么开口，害怕太过笨拙惊扰分寸，害怕说太多反倒疏远，一路走来交集浅浅，情愫深深，许多念想终究只能独自收好，轻轻藏进光阴。有些人适合放在心底，不必细说，不必求证，默然相望已是温柔。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

0: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里总有起落浮沉，心事也难免被外界牵动，日子走着走着，容易顺着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被琐屑裹住，慢慢忘了舒展，慢慢懂得不必等谁来成全，不必靠境遇来烘托，心绪不必依附旁人，也不必拴在过往，把纠缠轻轻放下，把为难慢慢收住，允许自己浅浅生活，慢慢偏爱自己一点，风来便迎，光来便收，只顺着本心安放情绪，让眉眼松弛，让日常轻盈，余下时光只向着温柔走，好好对待自己。

色沉沉的时候，心里也会落着茫然。很多期待看似遥远，仿佛隔着层层幽暗，走着走着才发觉，微光从来都不在别处。那些悄悄积攒的心意，那些默默熬过的时辰，都会在安静里慢慢舒展。平凡的路途不必急着发光，不必追着热闹，一点点沉淀，一点点靠近，在清冷里护住柔软，在漫长里守住天真，总有一刻心底藏着的小小光亮会轻轻散开，像落在人间细碎的光，安静澄澈温柔地照亮一程来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望来时的路，才发觉光阴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少年的心干净又纯粹，眼里盛着柔和，藏着懵懂。一路长大，看过起落，经过离散，心事一层层变多，情绪也悄悄沉了下来。偶尔在安静的时候，会想起最初的模样，想起那些不加防备满心热忱的日子。原来最简单的温柔都留在浅浅时光里，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只愿心底还留一点澄澈，留一点微光，守住当初那份干净，慢慢往前走。

路走着，总有阴晴起落，有风掠过肩头，有雾遮住前路，岁月来回翻涌，人心难免浮沉，看过喧嚣，也经过寒凉，慢慢习惯，迎面而行，不慌不忙，不必贪恋一时晴朗，也不必畏惧一程苍茫，任由世事辗转，光影交错，把心事放平，把脚步放缓，身在途中，随心慢行，风霜会来过，也终究会散去，只愿眉眼安然，来去从容，在寻常流年里静静走过人间山水，守住一份朴素，度一程浮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

0: 九一，一米米听天下。
1: 相提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

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失和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0: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崇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义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于梵语观音的普陀洛迦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1: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0: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1: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0: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1: 这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0: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 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2: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就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种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他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布辇图，

0: 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样快的走，快的，你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1: 天下没有，往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0: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1: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哈。
2: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教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0: 人工手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他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方纸，教水墨，就是怎么方纸，把中药纸方纸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当地老百姓。
1: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杰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2: 大家看，谁过来送这件的多年，今年就是，就给这个棉布店里呢，啊，如果有那到路说贵港呀，一个体验，你再去新港一个体验，今天去就在里面，他可有港了呀？就等修地面的修复，就在这地界修复电线给他拆掉的棉布，他再做没特别建议呢，今天就出钱，今天钱。你这里呢，他就等家家生意呢，他变出去。
1: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一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3: 这个呢是春牛蒜，也就是八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史上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农作牧作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1: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4: 松赞干布娶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1: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5: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1: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

0: 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1: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按照那个阴阳八卦那个那里的那个我们说那个风水，公主说这底下的湖泊是最佳位置，田湖建寺。
0: 尼玛次仁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仁喇嘛如数家珍。
1: 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现在是全面信佛，所以藏人感恩松赞干布，感恩文成公主。
2: 王老建立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应运而生了。
0: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3: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业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一个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0: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王松莽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斯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斯镇， 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3: 松赞干布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藏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善家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0: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钺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3: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的话，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的历史里，互拜这个使臣是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0: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1: 藏佛洞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0: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 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即位后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4: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吸取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声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辞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3: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这个道路呢，因为这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 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

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孙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波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

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啊，
1: 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啊，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
1: 啊。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

0: 那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哎，草堂春水。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书上都写着呢。
1: 这演员素质多好
0: 啊！
1: 咱就从这开始办啊。
0: 行，
1: 各位各部门准备
0: 啊，
1: 188镜头，
0: 哎，
1: 诸葛亮一式，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停。
0: 怎么了？
1: 导演啊，
0: 嗯，
1: 我说两句啊。
0: 你是谁啊？
1: 我那个灯光小王。
0: 这是管灯光的。
1: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0: 5000？
1: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0: 宣传产品
1: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0: 怎么宣传呢？
1: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0: 啊，你说说。
1: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0: 哦，做酒的。
1: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0: 是啊，
1: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0: 那当然了，
1: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0: 哦，
1: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0: 放
1: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0: 还真有主意。导演
1: 啊，
0: 这行吗？
1: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0: 这
1: 可以可以
0: 啊。
1: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0: 好。
1: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0: 啊，
1: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办啊！
0: 啊，
1: 188镜头，诸葛亮一式，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1: 停。
0: 又怎么了？
1: 导演，我说两句。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剧务小刘。
0: 这是唐山人。
1: 导演呢？
0: 啊，
1: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0: 啊，
1: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0: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1: 猴头香皂啊。
0: 对不起。
1: 咋了？
0: 哎
1: 啊，
0: 这宣传不了。
1: 咋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1: 那不头好起来吗？
0: 好什么好啊？
1: 啊，
0: 那时候没香皂。
1: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0: 怎么宣传呢？
1: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0: 啊，
1: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0: 是
1: 啊。刘备一进门
0: 啊，
1: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0: 对啊，
1: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国一流。
0: 什么主意呢？
1: 啊，
0: 导演，这行吗？
1: 我看这可以。
0: 这
1: 不影响剧情
0: 啊。
1: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0: 找猴
1: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0: 找这么多干嘛呀？
1: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0: 成耍猴的了。
1: 188镜头，诸葛亮一式，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1: 平
0: 时又怎么了？
1: 我说两句。
0: 你是谁啊？
1: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0: 哦，这是管音响的。
1: 导演
0: 啊，
1: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0: 啊，
1: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0: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1: 鹦鹉牌电吉他。
0: 对，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1: 别挎着呀！
0: 啊，
1: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0: 放桌子上。
1: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0: 是啊。
1: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0: 诸葛亮怎么唱啊？
1: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
0: 啊？
1: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0: 谢谢。导演
1: 啊，
0: 这行吗？这个
1: 好主意啊！
0: 啊，
1: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一式，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1: 请。
0: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1: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
1: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0: 20000？
1: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1: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1: 不行，算了，
0: 算
1: 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0: 啊。
1: 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1: 20000块钱不少啊。
0: 啊，
1: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
1: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0: 啊，
1: 这个好想办法。
0: 好，
1: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1: 来不及。
0: 废话，
1: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1: 嘿，对呀。
0: 啊，
1: 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1: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1: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1: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1: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 啊。
0: 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不行啊？
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 人家给钱了呀，
0: 给钱就拍啊，
1: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0: 你这是拍戏吗？
1: 怎么了？
0: 你这是亵渎艺术。
1: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啊。你给多少？
2: 10000。
1: 哎，可以可以。你多少？
2: 16000。
1: 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0: 别这么定了。
1: 怎么了？
0: 这戏我怎么演呢？
1: 好演呐。
0: 啊，
1: 到时候你就这样。
0: 这这行吗，导演？
1: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0: 啊！
1: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你不能再停下来了。
0: 行，
1: 各个博士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1: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嗯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0: 哪里哪里呀、
1: 啊！啊，
0: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不敢不敢呐、
0: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1: 哦，
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1: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时难聪明啊，
1: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 啊。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1: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
0: 嘿，
3: 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4: 啊，那甭问，准是好事儿。寄钱的吧，
3: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4: 啊。
3: 这个信呢、啊、写的挺奇怪。
4: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3: 我给您念念。
4: 您念一念。
3: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要闻。
4: 亲爱的，
3: 要是那就好了。要闻。吾儿。
4: 哦，这是错了，
3: 对吧？
4: 这是错了，
3: 错了。
4: 你在家行三呢？
3: 哎，
4: 官称猴三嘛，这都指行三。
3: 这个不是12345的那个三，
4: 啊、
3: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4: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3: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4: 对呀、啊，你台湾那爸爸写的呀，
3: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3: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4: 那你就慢慢的说。
3: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4: 您念。
3: 阅文五儿，
4: 嗯，
3: 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4: 嗯，
3: 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4: 哦，这才是亲的呢。
3: 这不是亲的。
4: 哦，后认的。
3: 我认爹干什么？我
4: 怎么这么乱呢？这事
3: 你听着，后边有啊。
4: 您接着念。
3: 1948年，
4: 嗯，
3: 我随银行撤往台湾，
4: 嗯，
3: 当时

0: 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0: 管我眼睛干什么？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2: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0: 就是咱俩说的呀。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2: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2: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2: 啊，是你呀、
0: 体型虽瘦而精干，眼睛虽小而有神。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2: 我照他了吧。
0: 这句写得真是。当时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2: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2: 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2: 甭问，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2: 连猴见了都喜欢。
1: 侯建喜，
0: 那个建呢、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2: 甭管哪喜了，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2: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2: 干
0: 我凭什么认他呀？
2: 什么都不凭啊！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2: 你琢磨琢磨啊！这老头啊，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
2: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2: 再者说了，年近古稀、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啊！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讲究送礼，
0: 是啊，
2: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达半达的来，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0: 你这个
2: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啊！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财产你一继承，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0: 你这
2: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2: 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0: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2: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2: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2: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2: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2: 完了，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2: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2: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2: 怎么写的？
0: 阅文五儿。我就听这句别扭，你知道吗？
2: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2: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2: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啊，
2: 哪能耻笑你啊？
0: 不是这个，
2: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2: 跟你这么说，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2: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
2: 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2: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2: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

0: 粒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
2: 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对呀，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0: 啊，
1: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2: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五儿，他就这句熟。
1: 是是，
0: 阅文五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1: 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
1: 您是
0: 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
1: 嗯，
0: 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2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
1: 哎
0: 呦，老头儿高兴哦。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侯耀文
1: 呀。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0: 什么家务事儿？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一块儿遛弯儿
0: 啊。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猛呢！
0: 一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1: 嗯，
0: 当时这老头儿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儿。是啊，
0: 哎呀，没想到啊，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岳文呐，干嘛呢？
1: 这叫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啊，
0: 岳文干什么呢？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我不是就是那个吗？
1: 对，
0: 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嗨，这不是这
1: 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
1: 了。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我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啊，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这些天了，咱爷儿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儿俩不是父子，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儿俩不是亲生父子，这些天，咱爷儿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
0: 啊。我说是啊，老伯，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您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岳文呐、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
1: 我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合适，
0: 你带着，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1: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0: 真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
1: 哎呀，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嗯，
0: 亲爱的，你真好。
1: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0: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1: 哟，怎么了这是？
0: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1: 干嘛呢你呀？
0: 我正在排戏。
1: 排什么戏啊？这是
0: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
1: 哎呀，顺拐了啊，还顺呢。
0: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1: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1: 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呢帮我包蒜吧啊。
0: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1: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了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0: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嗯，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1: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0: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嗯，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1: 那是，
0: 黑黑的头发，嗯，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1: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0: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1: 大头蒜。
0: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1: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0: 想知道吗？哎，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1: 这名太长点了吧。哎呀，
0: 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1: 那个你演谁呀？
0: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1: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0: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1: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0: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1: 你还想玩真的？
0: 那多好啊。哎，不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1: 真的？
0: 我看过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1: 是啊，
0: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醋，醋，醋，醋。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哎哎，第一场，地点，小树林，起名。嗯。

0: 等等，谁演启明啊？
1: 我呀，男一号启明。哎，启明和他的情人。
0: 谁演你的情人呢？
1: 阿春儿。
0: 阿春儿？
1: 对，
0: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儿。
1: 就是那个阿春儿。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是啊，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儿，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0: 那怎么办？
1: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0: 推拉摇移
1: 什么意思？
0: 不明白。
1: 推
0: 拉
1: 摇
0: 移
1: 动，我懂了。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0: 对，得背着我。
1: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0: 躲开呀。
1: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0: 那叫推，
1: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0: 拉，
1: 把你拉过来，
0: 摇。
1: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0: 那移呢？
1: 我在跟情人阿春儿安全转移。
0: 你可够狠的了，这。
1: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0: 我想好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0: 咱不演了啊。哎，
1: 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0: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1: 你看这个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嗯，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0: 停，这里还有拥抱。
1: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0: 你就这么紧紧的搂着他？哎呀，
1: 这都是假的。
0: 你可真使劲儿。
1: 废话，不使劲儿不真实。说词儿。
0: 我没词儿。
1: 阿春的词儿
0: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要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都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1: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哎
0: 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1: 你可真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啊，头发长，见识短。
0: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1: 不要想别的。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0: 动感情了，
1: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0: 他们哭了。
1: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吻。
0: 哎呀，还要接个吻。
1: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一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0: 我不让你吃橘子。
1: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0: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要吃啊，橘子，
0: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不信。
0: 喂，
1: 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0: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1: 不，
0: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1: 把我给换了。
0: 换谁了？
1: 陈道明。
0: 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1: 好个
0: 哎，你说什么？你演员也换人了？
1: 大叔也换了。
0: 换谁了？
1: 换谁？
0: 您再说一遍。
1: 谁？
0: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1: 我不愿意啊。
0: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我有负担的。
0: 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1: 你
0: 导演，
1: 我跟你说，
0: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1: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1: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接吻呢。
0: 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1: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0: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1: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2: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3: 什么呀？
2: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3: 牛哥心里真没数
2: 啊，
3: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2: 啊，对不对
3: 啊？
2: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
3: 啊，
2: 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3: 动手。
2: 哟，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3: 啊。
2: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3: 我绝不喜欢；
2: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3: 我就说他坏；
2: 我就认为冯巩好，
3: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2: 你怎么不呛着了？
3: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2: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3: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2: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3: 没错，
2: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3: 给不起呀、
2: 你也怕吧？
3: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2: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3: 没错，
2: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3: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2: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3: 没错，
2: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3: 啊，
2: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3: 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2: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3: 我真顺着你
2: 啊！
3: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多好啊！
3: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呀、
2: 那么谁高谁低、
3: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2: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3: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2: 我要说不过你，
3: 那是你发挥正常。
2: 我要说得过你呢？
3: 你自己信吗？
2: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3: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2: 对，
3: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2: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3: 你怕什么？
2: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3: 现在
2: 不怕了。
3: 为什么？
2: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3: 怎么样？我还真有鼓掌呢
2: 啊！
3: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

0: 长是为了同情弱者，
1: 弱者啊，该你了，
0: 该说了，你强，
1: 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呢，我不怕了，
1: 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2: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0: 是为了赞美强者，
1: 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2: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2: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2: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他没地儿锻炼去
2: 啊！现在
1: 我不怕了。
2: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2: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2: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2: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2: 现在不怕了
1: 啊！
2: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2: 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2: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
2: 啊，
1: 我就怕老家来人
2: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乳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2: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2: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2: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2: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1: 啊，
2: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该你了。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2: 为什么？
1: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2: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1: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2: 是这话？
1: 你来吧，
2: 你听着，
1: 你说。
2: 我现在就怕
1: 啊，
2: 我怕上你们家去，
1: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2: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1: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2: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1: 啊！
2: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1: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2: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18。
1: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2: 我就怕你们家哪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1: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2: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1: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2: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2: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1: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2: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士。
1: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南昌起义》的录音剪辑上集。
3: 南昌起义是一部文献性故事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武汉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假惺惺地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背叛。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不但不组织工农武装对付蒋介石，反而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的东征讨蒋上。这就是南昌起义这部影片的历史背景。
4: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在二次北伐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正取得胜利的时候，汪精卫突然下令北伐军

0: 全部撤出河南，回师武汉。汪精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回师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贺龙百思不得其解，
1: 为什么回武汉？是开到湖南去打许克祥？
2: 不会，
1: 本来可以沿着京汉路一口气北伐下去，一个命令下来撤，妈的！
0: 贺龙的部队刚回到武昌，蒋介石的说客李仲拿着蒋介石任命贺龙为三十一军军长的委任状，拉拢贺龙脱离武汉前去南京。
2: 鞍马劳顿还没有解乏，我就托你来洗尘，有些不敬啊。
1: 可这也算是大敬，事关你老弟的前程，我已经候驾多日了。这只是暂时的安排，过去了干得好，当然不只是一个军长。
3: 真人不说假话，我是在找一个好的领导。
1: 蒋公这个领导好啊，多少人在要求他领导，为了我们能在一块共事，喝一杯，先干为敬。
2: 我李仲就是重感情念旧，他对你老弟特别看重，我是极力保举啊。
3: 老蒋搞了个四一二，在各地大杀工农，下斗引许克祥叛变，老蒋对日本记者说这都是他受益的。这种人
2: 政治上的事我们都搞不懂，让他们去操心，你我
4: 师长，师长，上喜开小差了，还带走好几个湖南兵。
3: 流年不利，人家抬头见喜，我出门碰鬼，有些狗杂种眼睛不亮，有的不愿意跟我干，有的要拖我下水。叨扰叨扰。
0: 贺龙向蒋介石的说客拱拱手，离座而去。当兵开小差，这个洞不堵，后果不堪设想。贺龙带了卫士直奔湘江客栈。
3: 双喜，出来。
1: 憋得慌，干不下去了。
3: 为什么？
4: 许克祥在湖南杀人。
3: 为什么？
4: 是我拉他回湖南的。蒋介石是新军阀，你武汉政府就没有新军阀？
5: 我们没杀过工农。
4: 可你们杀过杀工农的人吗？
6: 军阀手中铁，工农颈上血。
1: 师长，求你，这支枪我带走。
3: 你有志向，我不留你，枪不能带走。
1: 没有枪我也要走。
5: 双喜，双喜，
0: 这个妇女是谁？
5: 你个没出息的，
0: 他从哪儿来的？
5: 你又回家抱老婆了？
0: 他为什么对双喜这样怒不可遏呢？
5: 嫂子，嫂子，要不是我机灵，从湖南一口气逃到这儿，你这一辈子都抱不成老婆了。亏你想得出，

是你爹娘的骨灰墓。我们家的房屋地基一把火就剩这点渣渣了，我对得住你。

0: 黑姑，黑姑，我是要回去报仇啊！
1: 人家整团整团的反水，你单枪匹马的，能报什么仇？
2: 听了妻子黑姑的哭诉，双喜感到进退两难，怎么办呢？突然，市政治部主任周一群来了，他既没有带绳索，又没带手铐，而对开小差的士兵和客居这里的从湖南来的泥腿子，讲起贺龙师长早年拿菜刀砍哨卡的故事，
3: 他能不痛心吗？
0: 周主任放心，我不走了。嗯，一群，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打算去看一看贺龙同志。
3: 好，
0: 听说这儿住了很多湖南来的人。
3: 这儿住的都是湖南农会的基层干部。
0: 哦，好极了。
2: 这个打外面进来的人年约30，面目清秀。
0: 来来来来来，
2: 和大家握手之后把烟递给了大家。
0: 来来，抽吧抽吧。你们这么多人窝在这儿，怎么不参加部队啊？
4: 我刚开小差，怕师长骂。
5: 我们都想入伍啊。
6: 队伍上收女兵吧。
3: 我们宣传队有女同志。
6: 我不卖狗皮膏药。
0: 好，我们一道去找贺师长。
7: 把球给我，快抢！
8: 人过来，人过来，
7: 抢过来！
9: 师长，师长，有人找。
3: 周恩来同志来看你了。
4: 哦，
3: 这是我们师长，
7: 贺师长。
4: 不敢当，打我知道有个黄埔，你的大名就在我心里唱歌。
7: 哎，
4: 今天是如愿以偿啊，深交已久，我们都如愿以偿嘛。师长，我们回营了，我房里留着饭，先去洗个澡吧。师长，还有一帮湖南弟兄都要来参加我们的部队。
7: 嗯，部队需要新鲜血液，贺师长你说呢？
4: 没见面你就帮我做了工作，稳定了军心。周主任，带他们去补个名字吧。
3: 来吧来吧来吧，
0: 去吧。
3: 来，
0: 走，
3: 跟我来。
2: 见到周恩来，贺龙喜出望外。他们虽从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彼此肝胆相照，彻夜交谈起来。
0: 你那个把兄弟，35军的何健，这次回来恐怕有所举动。
4: 他呀，他想做曾国藩。我能干什么？尽管叫我干，叫周一群给我传个话就行。
2: 东方露出了霞光，天亮了。
3: 来，
2: 周一群带着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吴绍新来找周恩来。
10: 聂荣臻同志叫我来接你。
0: 好。
4: 与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我识字不多，说不好。一席话胜10年书。
2: 继独立15师之后，贺龙的把兄弟何健率领的35军也由河南回到了武汉。
11: 何健经常回来。
2: 一个自称女权解放社的团体，纠集一帮不三不四的妇女，搞一个什么裸体游行，欢迎35军所谓北伐凯旋。
11: 欢迎35军北伐凯旋。
2: 周恩来获悉以后，指示工人纠察队予以制止。
0: 吴绍新，你好。
12: 周部长，
0: 是你。刘霞呢？刘霞。
13: 周部长，周部长，大姐好吗？
0: 啊，有件急事。
13: 嗯，
0: 有人要捣乱闹事，要搞裸体游行，重伤共产党。你赶快带几个女队员到博阳街

0: 女队员集合。正。现在我们大家
1: 刘霞带领女队员立即赶到了女权解放社所在地。
0: 啊，
2: 给钱，
3: 给钱！
0: 哎，
3: 啊！哪来的？
4: 路人
0: 怎么说枪？哎，
5: 怎么回事？
0: 啊！出去！出去！出去！我们女权解放社不欢迎来宾。
6: 我们工会不号召游行，
7: 我们就是裸体游行。革命有自由权吗？
6: 革命不准妨碍风化。
7: 我们就是去游行，
6: 拼去！
7: 姐妹们，不要上当。
6: 什么事？
7: 不能走。
1: 裸体游行的组织者一看情况不妙，冒充记者溜走了。他刚出楼房，门口一辆汽车把他接走。
0: 你找的这些人，尽是废物。
8: 香莲，能够组织这次集会就是胜利嘛，报纸一登就起作用了。
1: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呢？男的叫刁铁民，女的叫姚香莲。说也巧，这个女的就是那个从湖南逃出来的区农会委员长黑姑曾伺候过的小姐。搞裸体游行反而把自己搞臭了，只好到江西改换门第。姚香莲刚走，又一个神秘人物来找刁铁民，他手里拿着周恩来的照片。
9: 像他
8: 在哪儿？怎么不跟着？
9: 一转眼就断线了。
8: 亏你柳江还是个黑漆老五。事成之后，你凭这家商号的铺保去兑现，以后别找我。
9: 谁出的钱？
8: 这你别问。
1: 哦，原来这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帮国民党右派和密探。自称左派的汪精卫政府却越来越捉摸不定。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商讨政局的变化。
10: 湖南查办，他却组织了十路。
1: 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谭平山。会议正在进行中，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推门进来。
11: 打断一下，三十五军明天晚上就要发动政变，
12: 可靠吗？
11: 可靠，他们已经在暗中动员，还放出谣言说工人纠察队要缴三十五军的枪，这和上海的四一二、长沙的马日事变一模一样。
13: 邓演达临走关照过，要我们警惕汉口的马日事变，他说何健肯定要开刀的。
12: 你怎么不向中央报告？
13: 我想邓演达是猜测之词，
10: 中央这种做法早已险象环生。军事形势怎么样？我要求过中央做一个军事计划。
13: 军事力量对比一目了然，这还要问吗？
11: 三十五军驻汉阳，礼品线部位数汉口，三十六军驻汉郊，第八军
10: 驻。工人纠察队的实力呢？
11: 枪支号称3000，能用的不过千把条枪。汪精卫答应的2000条枪卡住不发，工人纠察队究竟怎么处理？中央军部和湖北省委军部打算今天下午就调开，是抵抗呢还是
13: 抵抗？
12: 就凭那几条破枪，
11: 湖北省委要求快做决定，张太雷同志马上赶到。
1: 陈独秀把蔡和森和周恩来等人的重要建议都给挡了回去，坐在一旁一直不知可否的张国焘终于讲话了。
13: 前一阵中央议论过工农武装编为正规军的问题，我和张发奎接洽过，他同意纠察队在必要时到第四军去。
11: 有什么条件吗？
13: 他说为了避免张扬，一律换成便衣。
10: 这还不是等于解散？
12: 为了维持国共合作，解散也在所不惜。
10: 与其不明不白的解散，不如我们索性公开宣布自动解散，以消灭何健暴动的借口。
13: 转移到第四军去。
12: 就这样确定吗？
1: 张国焘、蔡和森、谭平山举手表示同意。
12: 马上办个公函，出布告，明天见报，我们要抢先一步。
11: 纠察队的事我去处理。
1: 何健领导的第35军提前采取行动，第二天清晨他派兵包抄了工人纠察队总队部所在地血花世界，但是敌人还是扑了个空。
2: 屋子都是空的。什么？
1: 他们在大院里见到了只是工人纠察队自动解散的布告，打破了何健搞暴动的借口。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贺龙由武昌来到汉口，以招募新兵为由，把大批工人纠察队队员编入了自己的队伍。正准备过江返回武昌，突然汉口卫戍司令部执行官拦住了新兵上船。
3: 今天封江。
4: 武昌怎么不封江啊？
3: 是35军要求，说有特别情况。
4: 我叫贺龙，35军军长何健是我的把兄弟，有事叫他找我。
3: 上船。
1: 武汉的形势如箭在弦上，空前的紧张了起来。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汪精卫召集党政军要人，在武汉国民政府大楼举行重要会议。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35军秘书长林章，还有国民党党棍刁铁民出席了今天的会议。那个蒋介石的说客李仲被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带进大楼，在另一间屋子偷听会议的情况。
5: 任命张发奎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10: 祝你高升。
5: 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第20军军长。
4: 本师扩充为军，装备人员如何解决？
5: 这个军委会有决定，先装备一个师。
4: 我请问汪主席，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河南攻克之后本当继续北伐，反而回师武汉，汪主席有何打算？
5: 贺军长提得很好，这正是此次会议的议程。东征讨蒋，时机现已成熟，为此唐生智为左路军，张发奎为右路军，两路大军沿长江两岸齐头并进，直捣南京。左有各部队，包括江西第五方面军朱培德所部，统归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指挥。
1: 35军秘书长林章跳起来打断了汪精卫的讲话。
14: 毕军主管连日患重伤风，不可出席，已向汪主席请假，并委托职转呈下情。毕军上下一起表示，如不与西皮分开，不停止农工运动，本军不愿出兵东征，不愿为西皮东征。
5: 何健军长做事未免莽撞操切了吧，动不动通电全国，五人干政之风万不可张。等唐总司令回鄂再议。
10: 这家伙走起。
1: 汪精卫玩弄这套把戏，
10: 他是老资本，
1: 被蒋介石的说客李仲识破了。东征是假，搞反共是真。果然会议一结束，汪精卫

0: 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1: 贺军长，中央党部派刁铁民特派员到你们二十军做党务工作。
2: 嗯，我们认识的。
1: 哦，
2: 贺军长。
3: 哦，是你。在贵州，你找我派兵帮你运送过鸦片烟。
2: 嗯，
3: 这个地球真小，转来转去又碰上。怎么当起党棍来了？
2: 军长还是很诙谐啊。
0: 派一个贩卖过鸦片的国民党党棍来做党务工作，贺龙只能嗤之以鼻。张发奎呢，对任命唐生智为东征总司令也不以为然。
4: 感谢党对我的信任，你的军还缺一个师的编制。千委决定二十军新成立第三师，那我推荐周逸群担任师长。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请听电影《南昌起义》的录音剪辑下集。
7: 起义计划严格保密，以致在二十军当特派员的刁铁民还蒙在鼓里。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圣公会的小院里竟见到了穿军装的柳江。啊，
8: 你怎么在这儿？周恩来到了这儿。这个营盘挺新鲜，当官的不像官。 少啰嗦，别误了正事。
7: 刁铁民悄悄前往藩台衙门朱培德司令部，密告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朱培德不顾王军的劝告去了庐山，起义的日期。

0: 就要到了。在南昌纪马庄前委驻地，前敌委员会正在召开参谋会议。突然，周逸群拿着一份电报从外面进来：“
1: 九江，又来几点？”
2: 再次重申，前事宜慎重，等我到后再定。张国焘，7月29日。
3: 来势不小，一天两道金牌。
2: 我们按原计划进行。
0: 与此同时，刁铁民带了张发奎的电报来找贺龙，严令贺龙回师德安集中。
4: 君子，我们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只要回师，当然可以既往不咎了。
5: 刁先生的意思，
4: 汪先生对军长是很器重的。
5: 嗯，
4: 前程远大，何止一个军长。君座，要是不悬崖勒马，一味对抗，前途凶多吉少。
5: 直说吧。
4: 马上采取行动。
5: 怎么办？
4: 先全面清党，再通电全国。
5: 好，我们清党。
4: 好，最后5分钟定终身。这是全部 CP 名单，
5: 我有。
4: 不错的。啊，坐吧。
6: 立了，坐下。
5: 从武汉到九江，从九江到南昌，一直有人动摇我清党，我没有干。今天我决定清党了。刁先生，请把那份名单给我。
4: 好。
5: 是国民党员的，站起来，坐下。今天我就从刁先生清起。把他抓起来。
4: 哎，贺军长，别误会啊，我是中央党务特派员。
5: 老子抓的就是你这个特派员。
4: 贺军长，我是国民党。
5: 就凭你是国民党的右派新军阀的走狗，我宣布逮捕你。押下去。
4: 走走。我要到汪主席、张总指挥那里去告你。
7: 好吧，
4: 我告你。哎，我
5: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呢。弟兄们，我们大家是在一块儿很久了的，我不做人家的干儿子。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儿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贺龙从今以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在座的国民党员，你们听着，愿意革命的我欢迎，如果搞鬼捣乱，我贺龙的脾气你们知道，六亲不认。
0: 张国焘刚到南昌，前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叶挺。
8: 我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再次提醒你们，武装起义必须采取慎重态度，绝不可轻举妄动。
1: 在九江我就直言拜上过，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你要坚持己见动摇军心，我就打倒你。
8: 如果一定要起义的话，那就要说服张发奎一起参加。
9: 你中汪毒太深了，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而汪精卫又是唐生智的新欢。
1: 你去庐山见过张发奎，怎么样？
8: 晚了，
1: 一切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就是他压制工农运动。两湖暴动晚了，武装回击反革命也嫌晚了，但我们要有这个骨气。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必须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5: 张发奎不可能参加起义，
9: 我们总还可以想办法嘛。
5: 你再煽动军心，就把你捆起来。散会，明天继续开。
0: 不管张国焘打着什么旗号，要阻止起义是办不到了。前委书记周恩来、 回到设在江西大旅社里的贺龙二十军司令部，被潜入内部的密探柳江发现了。当他鬼鬼祟祟偷听周恩来谈话的时候，被吴绍新发觉。
1: 不许动，走。
6: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刺客。
5: 我认识你。
1: 我不干了。
3: 谁陪你来的？
1: 特派员刁铁明给了我300块，事成以后给1000块。
5: 你怎么不干了？
1: 我混进革命队伍，开了眼界，知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5: 希望你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你走吧。
0: 柳江是经过贺龙的本家贺长生的介绍混进部队的，管他是谁呢，干了坏事，贺龙一律六亲不认。
5: 你当兵当出鬼了，人牵起你不走，鬼拉着跑得飞快。革命不是闹害刘海炮哥，把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往队伍里拉，亏你还是个长辈，有脸求情。
1: 我不求情，我有罪。
5: 你云清英雄了半生，是我给你丢了面子。我贺长生败坏了革命名声。弟兄们，你们乱枪乱棍打死我，下手吧。
1: 贺军长，贺军长，宽大大吧，大事差点坏在我的手里，要是万一死我10个贺龙100个贺龙也不能补我的罪过。你为我以重任，我实在不够格，请你免了我。
5: 部队改造可不是一天的事情。
0: 周恩来过去为贺长生松绑。
5: 老同志，现在是革命队伍了，革命最讲纪律，江湖义气要不得，好好吸取教训。
0: 前委会继续召开，张国焘为自己的可耻行径进行辩解。
9: 我反复考虑，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我们太弱，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1: 出尔反尔。你十二队这次起义1万个赞成，要我们放手去干，短短几天又要我们偃旗息鼓。但是历经痛苦的中国共产党人握住刀枪，对我们举起了刀枪，就绝不会放下。陈独秀这个家长压制下面意见，只知道唱搞好左派关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你要赶快摆脱陈独秀的影响。大家都不敢燃烧革命的火，中国革命还想不想成功？
9: 哎，甘地，甘地，别发火嘛。
1: 我不是甘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9: 是不是这样？暴动照样举行，不发宣言，作为一次兵变。
5: 我反对兵变，过去人家总说我是土匪，现在我是干革命了，又作为兵变，这算什么？
9: 贺龙同志，这是我们党的会议，
5: 我们应该听听广大官兵的意见。贺龙同志，你说下去。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也不信任我，但是我还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张发奎给我的电报催我清党，我跟着汪精卫、张发奎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半辈子的经验告诉我，我跟着国民党，我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我是铁了心跟着他走到底的。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了。周一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 入党介绍人还有我。
0: 补充说话的是政治局委员谭平山。
5: 考验我，贺龙同志，欢迎你。你听到了吗？面对反革命的血腥镇压，
7: 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同志毅然投身到革命阵营，你就不感到这是一种力量吗？
8: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提醒周恩来同志注意党的纪律，不要视作儿戏。
7: 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这完全违背中央派我来的精神。
1: 打倒他！
10: 打倒他！
7: 警卫营，
11: 是，
7: 捆起来。
11: 是，
7: 把他捆起来。
12: 是，完全不能出尔反尔。
7: 谭平山同志不能捆，他是中央代表，我涵养差，对不起，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起义已经准备就绪，不能拖延，不能停止。我们盼望赤色的旗儿飞扬，梦想共产化开放，不干行吗？不能被敌人的气势吓倒。
8: 天轰雷劈，我才清醒了点儿，发现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好，我少数服从多数。
3: 今天晚上开始，按作战计划统一行动。
7: 聂荣臻同志已经在马辉岭指挥二十五师起义。
3: 我们的口令是河山统一，前委指挥部的代号是炮兵连。
12: 好好，河山统一。
7: 老朱，
12: 好嘞，
7: 你工作环境很危险，千万注意安全。
12: 你放心吧。
0: 朱德走了，起义即将举行，贺龙的部队在修筑工事。当了火头军的黑姑看见丈夫双喜正在擦枪，心里会痒痒的。
6: 我跟你去打仗。
13: 谁婆娘家干这个啊？拿来给我。
6: 老爹。
13: 你怎么又叫老爹？
6: 你别管，贺副官他有两支枪，你叫他给我一支。
13: 怎么，你又叫我犯错误啊？枪等打响了我跟你去捡，女人上前线不吉利。
0: 贺龙的士兵个个摩拳擦掌，可是赵副营长却忧心忡忡。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离开二十军驻地找他表妹去了。
13: 连妹，南昌马上要打起来了，我们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6: 有什么风声？
13: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6: 不明不白的走，我不干。
13: 可能早晨四点要打起来，你不走，我一个人走了。
6: 玉哥，你等等，大仗把你的心都打硬了。
13: 连妹。
6: 好，走吧。
0: 姚向莲收拾了金银首饰来到大厅，秦副官挡住了他的去路。
14: 姚秘书，你想投敌吗？龙威，
15: 有。
14: 看住。
15: 是。
14: 不让他走。
0: 赵玉招出了南昌暴动的秘密，秦副官立即报告了卫戍司令王军，但很快就被我地下人员张敏获悉。他冒着风险打电话找朱德。
7: 接大十院，朱德同志吗？目标暴露，发现叛徒。
0: 与此同时，王军也在用电话找他的部下。
16: 找卢团长，吃饭去了。谁请客？朱德。我是司令部会计二十四团，找蒋副团长，不在。谁请客？朱德。
0: 王军想出了一条妙计，决定启用赵玉。
16: 赵副营长，我委任你代理二十三团团长。
7: 不不不，这
16: 我命令你立即返回，设法在三点以前稳住他们。
6: 我就喜欢男子汉。
16: 赵团长，顶好把警卫营调走。
7: 对对，
16: 萧胡子，我命令你带一团人包围江西大旅社，三点之前打响，共产党的首要都在那里。
7: 是。
0: 赵玉这个叛徒回到二十军司令部，打死了哨兵，放走了被关押的国民党特派员刁铁民，并向他泄露了起义的口令。

0: 他正集合警卫营准备带走，被贺龙发现，赵玉被扣押了起来。
1: 三点前一定要打响，一定要打响。
0: 起义时间就要到了，在前委驻地，刘伯承就等候周恩来发布命令了。
1: 下命令吧，提前起义，现在是两点，开始。
2: 是，
3: 是，
2: 是。
0: 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打响，参加起义的官兵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领带。就在贺龙部队攻打敌司令部的同时，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也参加了战斗。叶挺所部向贡院被敌23团发起了攻击，

0: 电厂被炸，敌司令部靠几支蜡烛照明，几个参谋像鬼影似的向他们的司令告急。
1: 报告，新营房投降了。
2: 报告，老营房被占领了。
1: 报告，公园被给全部接管了。
3: 报告，水观音那边还在打。
1: 都是孬种，听见枪响就拉稀。
4: 军长，
1: 莫师长，我刚从二十军逃出来。
4: 哦，
1: 那个姓赵的营长呢？
4: 他，人家早就准备。
1: 那你还能回去吗？
4: 我有他们的口令，
1: 快说说。
0: 敌部铁门正要开口，被我地下人员张敏一枪击中，而张敏也因此壮烈牺牲。
1: 口令呢？
0: 刁铁明还没有说完，死了。
1: 他们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了！
5: 死守，
1: 去顶住！我没打过仗，
6: 窝囊废！
5: 传令警卫团死守，每人赏银元100块。顶到天亮，救援部队就要来啦！
0: 正在圣公会指挥战斗的贺龙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
7: 全程基本解决了，你那儿有困难吗？
2: 没困难。周师长，你带着指挥，我带人上去。
1: 不，你是总指挥，我去。
2: 老周，吴院长
8: 到。
2: 你带上警卫营，掩护双喜，占领鼓楼，一定要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
8: 是。
2: 立正，双喜，受旗。把这面红旗插到鼓楼上去。
8: 是。

0: 双喜接过贺龙手上的红旗，沿着墙根向前运动。鼓楼上敌人的机枪疯狂的扫射，但都被他机智的躲过。黑姑和贺老爹跟随后援部队穿过被打开的墙洞迂回而上。
1: 双喜在哪？
2: 在那儿。
1: 上。
0: 双喜紧握红旗向鼓楼冲去，突然他被一颗子弹打住。

时候，黑姑接过红旗，继续向鼓楼冲去。何老爹带着战士们向前冲杀，等他登上楼梯的时候，何老爹倒在了栏杆上。

0: 胜利了，敌人被彻底消灭，黑姑终于把红旗插上鼓楼顶端。
1: 师长，老弟，
2: 常师叔。
0: 贺龙从贺老爹的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看着上面写着我要加入西批这几个字，一行热泪停

起义胜利了，这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打响了第一枪。虽然南下途中遭受了挫折，但由此而创立了工农红军，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为人民的事业开辟了灿烂的前景。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商鞅变法，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今天我们读《史记》，令既惧，未布，恐民之不信，以乃立三丈之怒于国都市南门，牧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与食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与五十金。有一人徙之，折于五十金，以名不欺，卒下令。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新法已经准备就绪，但还没有公布。商鞅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命人在都城的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能够把木头搬到北门的百姓，赏赐十金。百姓们认为这件事非常怪异，没人敢行动。于是商鞅再次宣布说，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赏赐五十金。终于有一个人壮着胆子搬走了木头，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金，借此表明自己令出必行，没有欺诈。终于他颁布了新的法令。今天我们的故事讲什么呢？先让我们留个悬念。众所周知，秦朝最后征服六国，一统天下，结束了200多年纷争不断的战国时代。那么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呢？为什么是秦朝？在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里，为什么是秦朝笑到了最后？它比其他六国强在哪儿呢？它有特别的武器吗？答案是有的。秦国的强大离不开一个神秘的男人，他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叫商鞅。商鞅是魏国国君的后裔，他姓姬，这是魏国国君的姓，公孙氏，这说明他的父亲是公子，也就是国君的儿子，所以呢，他算是国君的孙子。出身高贵，因为普通人没有资格以公孙以及国号为姓氏。后来他在秦国获得军功，被赐予商於之地600里，有15座城邑，大致范围呢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商洛市，号为商君。君是战国时期王可以封的最高爵位，比如秦国的名将白起就被封为武安君，大家熟悉的战国四公子也都被封君等等。总之呢，这一位名字叫鞅的人，可以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称呼为魏鞅、公孙鞅还有商鞅。商鞅很早就来到魏国，给魏国的相国当侍从。他呢聪明能干，相国很想把他推荐给魏王。可就在这时候，相国生病了，魏王亲自来探望，相国呢就趁机推荐了商鞅，说我去世以后可以让商鞅接替我的位置，他虽然年轻却很能干。可是魏王不以为然，没有同意，相国就只好说，您如果不打算重用他，就一定要杀了他，别让他离开魏国，否则他将来肯定会成为魏国的敌人。这下魏王答应了。等魏王走了以后，相国叫来商鞅，把刚才的事儿都告诉他，劝他赶快逃命。商鞅没有逃走，他说，魏王既然不肯听您的话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能力，那他怎么会来把我当成威胁派人杀我呢？果然魏王压根儿没把相国的话当真，他并没有重视商鞅，以为相国

0: 那是病糊涂了，才说出这些不靠谱的话。没过多久，相国就去世了。而此时呢，秦国正在招募人才，商鞅呢就决定要离开魏国。商鞅离开魏国之后，到了秦国，他先找到秦王的宠臣，通过对方的引荐，成功见到了秦王。但是这次见面倒并不愉快，商鞅聊了很多国家大事，可秦王呢昏昏欲睡，甚至打起了哈欠，一点都没听进去。结束以后啊，秦王向宠臣抱怨：你推荐的这个人狂妄无知，不配得到重用。宠臣呢就把这话转告给商鞅，商鞅并没有气馁，五天以后又求见秦王，秦王同意了。可是第二次见面依然不愉快，商鞅呢聊了更多的治国之道，秦王呢还是没有兴趣。等结束以后啊，秦王再次责怪宠臣：你推荐的这个人简直太讨厌了。宠臣呢还是转告商鞅，可没想到商鞅呢是越挫越勇，他第三次求见秦王，秦王又同意了。可这次见面和前两次不一样，气氛终于融洽了，秦王的态度变得很友好，但是他仍然没有重用商鞅。结束以后啊，秦王对宠臣说：你推荐的这个人不错，我可以和他再聊聊。就这样，秦王又召见了商鞅，这第四次见面，两个人聊得非常投机，聊得好几天都意犹未尽。那个宠臣很疑惑，向商鞅追问原因。商鞅解释说：我第一次讲述了尧舜的帝王之道，秦王并不感兴趣。第二次呢，我讲述了治国之道，秦王也不感兴趣。第三次呢，我讲述了春秋诸侯的称霸之道，秦王主动召见了我，说明秦王对此感兴趣。因此第四次我就详细讲述了强国之术，指点秦王如何快速地壮大秦国。就这样，商鞅得到了重用，他决定在秦国进行改革。秦王有些犹豫，担心天下人议论，秦国的大臣呢确实是纷纷反对，觉得祖宗前辈留下的法度法规那不能轻易更改。商鞅呢就一一的说服他们，他坚持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能够让国家强盛，能够给国家带来好处，就不必遵守旧的规章制度。秦王被他说服了，任命他为左庶长，这个位置呢相当于执政大臣相国，让商鞅制定了新的法律法规。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呢是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商业活动，鼓励杀敌立功，禁止私人斗殴，鼓励贵族立功，削弱官吏特权，还有推行连坐法。什么是连坐法呢？商鞅下令每五户百姓组成一个小团体叫五，每十户百姓组成一个小团体叫神，大家相互监督，只要有一户人家犯了错，那他所在的小团体都会受到责罚。为了推广新法，商鞅呢找人在都城的南门就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他说只要有人能够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我就赏赐十金。老百姓议论纷纷，半信半疑，没有人敢尝试。商鞅一看呢就加大了赏赐，他说谁要是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我现在赏赐50斤。终于有人站出来。 搬走了木头，商鞅呢就立刻赏赐他50斤。大家想一想，按照秦朝的一丈等于现在的2.25米来计算，这个将近7米长的又2层楼高的木头，一个大汉从南门吭哧吭哧地扛到北门去，这得引起多大的轰动啊！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商鞅啊，那是言出必行，不是奸诈小人。商鞅呢，就趁势颁布了新法。新法呢，刚刚实施1年，很多老百姓啊都说不习惯，贵族们呢就纷纷出面阻止。这时候啊，太子也触犯了新法，商鞅为了立威，坚持要惩罚太子。可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怎么能受刑呢？于是呢，商鞅就让太子的老师代为受过，在老师的这个脸上就刺了字，表示惩罚。从这以后啊，秦国百姓看到商鞅实施新法的决心了，就再也不敢抱怨了，都乖乖地遵守新法。在新法实施10年之后啊，秦国的实力那是蒸蒸日上，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因为山林里没有土匪盗贼了，路上即便是掉了东西也不会被人捡走了，街市上呢也不再出现打架斗殴了，而是积极地上战场立功，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那都是井然有序。秦王对此非常满意，任命商鞅为大良造，这可是秦国当时最高的爵位，掌控军政大权。商鞅呢，继续推行新法，在咸阳城大兴土木建造工程，把秦朝的国都呢迁到了咸阳。他还把秦国的领土重新进行了规划，划分县，设立县令，整理土地，统一度量衡，方便管理税收。就这样过了5年时间，秦国变得富有强盛起来。商鞅呢还非常重视军事，他仔细分析了秦国和魏国的地理位置，认为魏国是心腹大患，不如趁早除去。此时正好啊，魏国刚刚和齐国交战完，魏国呢输的是一败涂地，商鞅就想趁机来攻打魏国。秦王呢就让他率兵出征，商鞅到了魏国，主动向魏国将领谈和，写信约对方见面，说我们曾经是好朋友，但如今各为其主，我不想和你刀剑相向，不如我们坐下来谈谈，让两国结为盟友，然后一起撤兵。魏国将领信以为真，和商鞅见面和谈，在宴席上把酒言欢。而这时候商鞅事先准备好的武士就冲了出来，活捉了魏国的将领。魏王后悔不已啊，这时候才想起相国曾经说的话，他只能低声下气地求和，割让了最为肥沃富庶的黄河以西地区，将许多城池献给秦国，这才换来和平。秦王为了奖励商鞅，就把商於之地600里的15座城池都赏给了商鞅，作为他的封地，这商君也就成了他的封号。以上就是商鞅变法的典故，在商鞅身上你学到什么了呢？是立木为信的智慧，还是坚持变革的果敢，亦或是智取魏国的谋略？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的故事呢？欢迎你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史记约法三章。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来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史记。禹 父老曰：“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道，抵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乡亲召集起来，跟他们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打伤人或者盗窃，也要抵偿相应的罪名和刑罚。约法三章这个成语相信大家都听过，来源于西汉时期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的一段历史故事。这个典故后来被用来比喻定立简单的规则以规范行为。那么《史记》当中这个提出约法三章的人是谁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故事。话说秦始皇死后，继承皇位的秦二世胡亥是个暴虐无能的昏君，他不但盲目地相信奸臣赵高，而且诛杀了许多忠心的大臣。在他执政的那几年，秦朝的老百姓们苦不堪言，因此民间爆发了许多反对秦朝暴政的起义。刘邦、项羽就是其中势力比较大的两支。第二年，让项羽一战成名的巨鹿之战爆发，秦军主力被灭，秦王朝那是岌岌可危了。秦二世这才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赵高一直跟自己说的天下太平，竟然是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曾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
1: 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行

0: 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庚戌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栾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栾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了才知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实现，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是强国建设

0: 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1: 记者唐宝刚报道。7月31号，县委宣传部联合县政协、县总工会、河北银行滦平支行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各单位党员代表与消防指战员齐聚一堂，通过暖心慰问、实地观摩、反诈宣讲等形式致敬蓝燕卫士。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为消防救援大队送上了矿泉水、水果、桶装水等防暑清凉物资，切实把组织关怀送到消防指战员身边。慰问结束后，参加活动党员代表依次参观执勤车库、专业救援装备展区，消防负责人全程讲解引导，细致介绍各类消防车辆、抢险救援器材功能用途，讲解队伍日常执勤训练、应急抢险处置等工作情况。整齐规范的营区环境，配套齐全的专业救援装备，全体指战员令行禁止的过瘾作风，让在场人员真切体会到消防救援队伍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鲜明底色。大家纷纷驻足细看，交流心得，实地借鉴学习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成熟经验。本次党建联建活动是在建军99周年之际开展的主题活动，是传承弘扬八一精神、扎实推进双拥工作的生动实践。活动通过走访慰问一线消防指战员，将暖心关怀送到应急救援前沿，进一步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情谊，营造同心共建、携手奋进的浓厚氛围。同时，参加活动人员近距离观摩指战员日常训练执勤，感受队伍严明作风，现场接受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党性教育。大家从消防队伍身上汲取无私奉献、冲锋担当的精神力量，激励自身坚守岗位、恪尽职守、用心用情为民服务。本次活动以党建联建凝聚双拥共建强大合力，凝聚传承八一红色精神，引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携手守护滦平平安和谐稳定大局。记者谢天琪报道。7月31号，2026年滦平县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在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隆重举行，县直各相关单位、各乡镇街道及退役军人代表、现役军人代表、拥军企业代表、群众代表齐聚现场共庆佳节。活动中宣读了滦平县委县政府八一建军节致驻滦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预备役部队全体官兵、全县军烈属、转业、复员、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的一封慰问信。随后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进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滦平县农商行分别与县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县爱国拥军联合会签订捐赠协议。仪式结束后，文艺演出正式开始，开场舞蹈《英雄赞歌》气势恢宏、慷慨激昂，拉开整场演出序幕。红色情景剧《长征》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现场观众深切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同声合唱《强国一代有我在》，青春昂扬，朝气蓬勃，展现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担当。军旅主题诗朗诵《军人本色》，致敬退役军人深情发声，致敬全体现役及退役军人。经典红歌连唱、京剧选段、军民鱼水情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深厚情怀。整场文艺汇演以红色主旋律为基调，精彩纷呈，主题鲜明，现场观众沉浸其中，倍感振奋，阵阵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他让姜维闪开，伯爷你躲开，这里没你的事，我主要要的又是杨仪。这时候杨仪啊正在给姜维掠阵呢，他藏在门旗后边，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看完了锦囊之后，呵，杨仪把悬着的那颗心呐、算放下去了。他明白了，把锦囊收起来，催马到阵前，啊，伯爷将军，请您先闪一闪，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的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疲惫，嘿，今日果应其言呢。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啊，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罪。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魏延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啊，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着这可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呐，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属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

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啪大刀往安桥上这么一横，他们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的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你！”随着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尖围，尖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啊！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看来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呢、啊。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文来到南帐，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为了蜀国的安全，出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的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

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这曹魏军再来个趁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啊。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啊，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打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扶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呢、啊、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啊、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 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啊？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
魏延这个人呢、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呢、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啊。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多危险！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呀、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招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招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自从罗浩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她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
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

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呐、啊，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点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啊，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啊。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啊。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啊。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啊、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杨仪拱手称是。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呢？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啊。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的这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
皇帝刘禅要亲自送领导

群山。到了启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启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啊、就在丞相启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响响。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哦，刘禅听着这事赶快下马，走到跟前，双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南王不要过于悲伤，哎呀陛下呀，哭得孟获直跺脚啊，陛下有所非知啊，丞相待我南人亲如手足，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一耕种之锦呐、啊，丞相的恩德南人尽服啊，我南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他会归天而去，我南人好不悲哀呀。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声泪俱下呀，哭得南王如醉如痴。皇帝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孟获这才止住悲声。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是，是另有一番寓意、啊、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定军山呢、啊，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这定军山有十二峰，号称叫十二灵峰。诸葛亮让把它埋在这儿啊，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他是一心谋求统一，兴复汉室啊。丞相把汉中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诸葛亮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前后整整八年，他率军屯驻于汉中，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推演拔阵，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同时呢，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他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术，左通荆襄之才，右出秦陇之马，北有秦岭之固，南有剑阁之险，这地方是地理优越，物产丰富，汉中的得失关系到蜀汉的存亡。自从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之后，诸葛

量丞相就把汉中这地方看得非常之重要，所以他生时屯兵于汉中，六出祁山，死后他还要让人把他埋葬到这儿，目的是为了激励将士不忘北伐。所以后人写了一副对联赞叹诸葛亮，说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犹护蜀葬君山。西蜀国皇帝刘禅率领着满朝文武，把丞相诸葛亮安葬于定军山下，坟的四周啊连一块砖石都没有，更不用说随葬的器物了。这是丞相诸葛亮临终的遗嘱，他说他死以后就让他穿着这平常的衣服，那个墓穴都不要挖得很大，只要能容下棺木就可以了。诸葛亮丞相要以山为坟，一国的宰相葬礼如此简朴，怎不催人泪下？一个个送葬的人都泣不成声了。就在诸葛丞相安葬的这天，蜀国上下百姓是倾向而祭，仪容也似于郊外，从高山到平原，从江河两岸到商埠码头，朝野上下大街小巷车船店铺寺院禅林一律挂孝举哀。这位三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诸葛亮丞相从此就安葬于定军山下。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就是公元181年，他出生于琅琊阳都，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东沂南县。诸葛亮兄弟三人，他排行在二，父亲诸葛珪，母亲张氏。那么他怎么叫诸葛亮字孔明呢？这可有一段传说。据说呀，诸葛亮是降生在天光大亮之前，眼看天就要亮了，哎，所以父亲给起了个名字，父亲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就是为取一个吉祥的意思。不幸的是，诸葛亮父母早丧，他13岁随叔父诸葛玄投奔了荆州的刘表。为什么去投刘表去呢？因为当时啊是诸侯割据天下纷争，火并厮杀，战乱不止，百姓遭涂炭之灾，江山闹得是四分五裂，整个华夏几乎没有一块平静安定之处啊！哎，只有荆州这一带还比较太平。又加之这刘表呢和诸葛玄哎有些交情，所以诸葛玄呢带着几个侄儿就去投刘表去了。荆州啊是水陆交通的要道，荆州八郡呢、特别是襄阳地区最热闹，称得起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地方经济非常繁荣。哎，当时一些士族豪强啊都集中到这儿来，这地方是人才荟萃，第一流的学者那些名士几乎都跑到襄阳这一带来了。他们有几个到这儿之后，在诸葛亮17岁那年，不幸叔父又故去了，诸葛亮带着弟弟就到了南阳卧龙岗，在这儿结草为庐，躬耕为生啊。一有空闲时间就和弟弟一起专心致志的苦读啊，读书啊。诸葛亮在这交了好多好朋友，有的结成忘年之交啊，你像什么水镜先生司马徽、黄承彦，
还有崔州平、石广元。

0: 庞德贵、庞统、徐元直、孟公威，这当时都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啊。一有空闲时间，这些位就坐在一起盘桓，是开怀畅谈。谈什么呀？什么古今成败、国家的盛衰存亡、得失利弊、志趣爱好，无所不及吧。有时候还游学访友。就在隆中十年，诸葛亮是博览群书，这看的书太多了，就简简单单的举几部吧。他看的诗和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六韬、申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什么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奇门遁甲，无所不读。由于诸葛亮深受目睹那战乱之苦，他暗暗下定了决心，立下了雄心大志。他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诸葛亮要兴服汉室，统一华夏。
1: 你从外表上一看，这位年轻的诸葛先生是春种秋收，耕种锄刨啊，像是在隆中隐居似的，实际天下大事他是了如指掌。既然诸葛亮有那么多的雄心，他怎么不投民主呢？当时在诸葛亮看来，没有民主可投。曹操当时势力大吧，占天时，在中原那多大的气派，曹操、曹孟德，像什么袁术、袁绍、吕布、刘表，诸葛亮对这些人是不屑一顾，根本都看不起他们，觉得他们都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在当时啊，讲究臣访君，君访臣呐、啊。那个君主啊，很不容易遇上一位良臣呐、啊，良臣也很不容易寻到一位明主。恰恰就在这时候，也就是说，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刘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来了。这时候刘备可够惨的，将不过关张赵云，兵马不过千呐、啊，就那么几百人啊。自从兄弟三人徐州失散之后，明朝刘备这最瘦的，经常是寄人篱下呀。好不容易投了刘表，刘表念其是同宗兄弟，让他暂居在新野县，那小县房不大，刘备啊就住在这儿，把他整天愁的呀，有时候就偷偷掉眼泪。哎，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徐庶、徐元直。徐元直走马见诸葛，再加上水镜先生的指点，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乐坏了，这才来请诸葛亮。哎呦，那真是一片诚心呐、啊！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寒，夏天顶着那大太阳晒了一身的痱子，冬天冻得嘚嘚嘚直打颤颤，但是还是登门来请。诸葛亮感动了，跟刘备这么一谈话，哎呦，诸葛亮很敬佩刘备。这一谈话知道这个人了不起。再说呢，诸葛亮也曾经听说过刘备这个名字，听说此人很有抱负，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据说刘备这个人呢，待人很真诚，很讲信义，他很爱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自己力量这么薄弱，他敢与独霸北方的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曹孟德抗衡。曹孟德那有多少人呢？啊，战将不下千员，雄兵不下百万，谋士都用车拉。刘备跟人家一比，差哪儿去了？再加上刘备这一番诚心，所以诸葛亮很感动。 跟他在隆中是一番长谈，就是那有名的隆中对。这隆中对啊，不单在历史上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呢也给刘备制定了一整套的战术战略方针政策，让刘备啊先取荆州作为一个根据地，说你要想马上打败曹操根本不可能，曹操的势力太大，要想拒曹必须首先要联合江东的孙权，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待在荆州站住脚步之后，您就应该进取西川，得过来益州，这样就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时您应该养精蓄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待时机成熟以后，将军刘备你可以兵分两路北伐中原，到那时天下可定，将军霸业可成。一番话说的刘备连连躬身施礼呀、啊。就这么着，刘备就把诸葛亮给请出山了。在刘备相当困难的时候，诸葛亮出山辅佐了刘备，也可以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那时曹操曹孟德非要把刘备除了不可，带领人马亲自追杀呀，把那个刘备刘玄德给杀的是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要不是诸葛亮先生两把大火呀，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刘备就完了。当时曹操那野心多大呀，他打算先吃掉刘备，然后就进取江东，在江东大门口这是陈兵百万，战将千员，虎视眈眈，不可一世。当时的江东下完了，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是团团大乱呐、啊，闹得那孙权是坐立不安，走投无路，这才派鲁肃、鲁子敬到江夏探看虚实。鲁肃就把诸葛亮先生给请到江东来了。诸葛亮手摇一把大扇，带着两个随身小童儿，驾一叶扁舟，只身一人来到了江东。从这时正式开始孙刘联盟。诸葛丞相是闲走柴桑，舌战群儒，智计周瑜，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啊、凭着自己指挥落定的卓越的军事天才，协助江都以少胜多，以弱克强，五万破百万，一把大火把曹操烧了一个焦头烂额，把曹操的百万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没，曹操捡了一条命败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一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这防备这周瑜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随时得提防周瑜，周瑜总要杀他呀。哎，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孙刘联盟拒曹，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后来这才既借荆州三气了周瑜，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其实那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得孙刘联盟巩固，这才单人匹马到江都去吊孝，孔明吊孝，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啊，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诸葛丞相保着刘备，哎，在荆州这哈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巩固这块根据地。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 哎，这才保着刘备。

进西川，取益州，得汉中，直到保刘备称汉中王，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过来了，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怎么呢？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甭说别的，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哪儿的人都有啊，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有刘璋的人，有张鲁的人，还有曹操的人呢。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儿，让他们同心协力扶保刘备成其大业，一心一意扶保西蜀国，这得多难呢。诸葛亮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哎，心也稳定了，刘备也称了帝了，哎，恰恰就在这时，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啊，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可好，荆州丢了，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呵，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下了，他宁可万里江山不要，也要全一个义字，非给他二弟关公报仇不可。诸葛亮率领文臣武将苦苦解劝，刘备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呀。他一定要御驾亲征，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杀死孙权，灭了东吴，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结果在萧亭一战，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一把大火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兵败白帝城。刘备啊，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扶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5路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即退5路兵，刚把5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在那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5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啊。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不杀不辱。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不反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了，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科教严明啊，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
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可是又重用了其子，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不但没搞株连，而且是赏罚分明。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必大臣，赏罚不以匹夫啊，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

亭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呢、啊、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而且还特别重用他，半点也不怀疑，以诚相待。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呢？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必须得发展生产，奖励农耕啊，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啊。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田，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兴事为先呢、啊。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啊。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迷，命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啊、两千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
怀念他。

0: 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节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一个事来说吧，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啊。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这孩子叫诸葛乔。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哎，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叫嗣远，意思呢是让他慕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哎，这个诸葛瞻呢，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呀、姜维呀、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财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依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意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成学业，有所作为啊，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及众人之智，所以他的智慧超人，人们才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1000多年，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横匾立额，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李白写诗称赞：吾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像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存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失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

0: 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也。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山河无恙，军魂永存。2026年8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年前的一声枪响划破暗夜，唤醒中国。99年后的今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军人，传承八一精神，共同读懂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与家国担当。时间回到1927年，彼时的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大革命遭遇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惨痛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更无法拯救民族危亡。在最危急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南昌起义爆发。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先辈率领起义将士在南昌毅然举起义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枪结束了我党没有独立武装斗争力量的历史，这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崭新篇章，这枪点燃了中国革命星星燎原的不灭火种。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诞生起点，更是八一精神的红色源头。从这一刻起，一直听党指挥、为民而生、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人民军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支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有了最和的底气与希望。99载岁月流转，99载砥砺奋进，从南昌城头的星星之火到保卫山河的钢铁洪流，人民军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光辉征程。土地革命年代，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在绝境中保存火种，积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挺身而出，浴血抗敌，深入敌后战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守护苍生。解放战争时期，大军南下，所向披靡，推翻旧的压迫，解放亿万人民，让古老中华迎来新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军队的使命从未停歇，初心从未更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将士以无畏气概打出国威军威，换来山河安宁。边疆哨所、碧海蓝天、雪域戈壁，一代代官兵默默坚守，寸土不让，守护祖国每一寸土地。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人民军队依旧冲锋在前，洪水来袭，他们逆流而上，地震突发，他们奔赴一线，山火肆虐，他们挺身而出。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担当。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心，与祖国同行，用忠诚、热血、坚守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99年风雨强军路，也是一条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路。曾经的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迭代为大国重器钢铁长城；曾经的单一兵种作战，发展为陆海空火箭军多兵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体系。装备在变，面貌在变，作战能力在变，但忠诚于党的军魂、保家卫国的初心、敢打必胜的血性始终从未改变。99载峥嵘沉淀出厚重深刻的八一精神，那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无畏，是千难万险绝不退缩的坚韧，是对党绝对忠诚的纯粹， 是守护家国人民的担当，八一精神

是穿越百年、历久弥新的红色精神，是融入民族血脉、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盛世，远离战火硝烟，但我们从未远离国防，从未远离担当。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安宁的环境，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强大的国防。99年强军历程告诉我们，岁月静好，从来都是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从来都是军人默默守护。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八一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对于青年而言，铭记历史就是不忘来路，珍惜当下；致敬军魂就是心怀家国，砥砺奋进。我们不必奔赴枪林弹雨，但可以坚守初心，踏实奋进。我们不必戍守边疆，但可以厚植爱国情怀，涵养用军之心。把红色历史记在心里，把八一精神融入日常，把家国担当扛在肩上，立足本职，勤学笃行，向上向善，以青春之力奋进新时代，以点滴行动守护盛世中华。这就是新时代年轻人对军人最好的致敬，对强军梦最好的践行。99载栉风沐雨，铁血军魂生生不息。新时代扬帆起航，强军征途步履铿锵。回望过往，南昌城头枪声嘹亮，点燃革命星火；展望未来，强军号角声声激荡，奔赴复兴华章。让我们永远铭记峥嵘革命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八一精神，心怀崇敬，不负时代，不负山河。以青春护家国，以奋斗赴荣光，同心共筑强国梦、强军梦。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双手守护万家灯火的静谧，触摸大地的第一缕晨曦。这双手粗糙有力，更精准如钟，分秒间把握决胜之机。这双手无惧冰霜烈日，为家国熔铸钢铁长城。这双手一次次不舍地挥别亲人，把家的温情藏在心底。
1: 新娘好，
2: 新娘好，走。
1: 虽然不能团聚，但我在默默守护他们。
0: 这双手一次次在危急时擎起希望，用坚毅构筑生命堡垒。这双手为了人类共同的愿望和目标，播撒希望，结下友谊。

0: 先生，咱猜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啊？
1: 咱们时刻准备着，备战是为了和平。
2: 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为世界和平。

居人，永远值得托付。中国军队。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决定，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更续军民鱼水情。
1: 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确度，我省加快构建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0: 雄商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今天起强制实施。
0: 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成果，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侨胞，引导激励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作出积极贡献。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石家庄召开。
1: 传统产业升级换新，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服务业扩能提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0: 在唐山迁安，首钢制新生产的电工钢可以达到0.1到0.2毫米，目前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辆搭载这款钢制成的电机铁芯。首钢制新电磁材料迁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它的低铁损高磁感的磁性能够保证电机效率，能保证

0: 在很高的一个水平。我们这种材料目前在全球前十的连接车企中呢，覆盖是100%，啊，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呢达到30%以上。
1: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河北立足自身优势，有序布局钢铁、绿色化工等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传统产业迈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智改数转，赋能换新。我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上线河北省钢铁行业垂直大模型应用服务平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439家，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100家。产业集群体制升级，我省积极深化共享制造，推动企业资源共享。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新味更足，绿底更厚，含金量更高。河北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向新体制中焕发新活力。在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地质大学 AI 大模型开发平台的后台数据实时跳动，100多位用户同时使用该平台进行新模型研发。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2: 可以基于这套工具自己在开发垂类大模型。我们当时落地这个廊坊，主要是看中的是廊坊这个算力资源，很多的政策帮助。
1: 我省抢抓国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个百分点。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河北大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发展。京西智行等6家企业登上胡润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新动能加速成长。新兴产业在抢跑中积蓄动能，未来产业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拓展发展新空间。在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上，磊威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1等奖。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3: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1: 未来之城拥抱未来产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平台纷纷奔赴雄安，空天信息产业在这里聚敛成群。我省各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实现产地直达陆港、寄货就近出海，石家庄国际陆港在全省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订仓、拼箱、仓储、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4: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列。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1: 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是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 河北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更优质的河北服务支撑河北制造。燕赵实验室加速落地见效，中视平台持续发挥作用，工业品直播间拓展销售空间。随着服务蕴含的生产力持续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正加快赋能千行百业。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同比增长5.5%，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已连续12年发挥主引擎作用。产业之心映照发展活力，传统产业在转型中换新，新兴和未来产业在创新中壮大，服务业在融合中提质，为河北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注入更强动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我省各地走访慰问或委托当地有关部门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在走访慰问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领域担当作为。要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优抚优待各项政策，精准做好就业创业扶持、医疗保障、困难帮扶等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急难筹盼问题。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部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进一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5: 军爱民，民拥军，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6: 昨晚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专场展演在省群众艺术馆上演，10个乐章完整再现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岁月，感受震撼人心的红色精神力量。
7: 看完之后感觉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学习，不负先辈的期望。
6: 邯郸、邢台、承德等地开展红色文艺汇演，唱响军旅老歌，演绎红色戏曲，合唱、舞蹈、原创快板等节目轮番上演，共谱军民团结和谐乐章。
8: 我们将持续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文艺作品，讲好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6: 在保定，追风迎八一2000米接力跑火热开跑，33支跑团3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不少退役老兵奋勇登场，以健康运动的方式展现退役不褪色的昂扬风貌。
9: 加油！
10: 身体更好了，精神更好了，带动了身边一堆人，非常好。
6: 石家庄、张家口组织社区工作者和文艺志愿者走进干休所、康养中心，载歌载舞，送上暖心慰问，陪伴老军人军属欢度佳节。
11: 通过这种形式对军人军属致敬，咱们表达的不仅是一个节日的问候吧，更是对咱们这个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6: 各地活动丰富多彩，秦皇岛新集市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和老兵一峥嵘分享会，退役老兵欢聚一堂，讲述军营往事，追忆军旅岁月。唐山组织驻地官兵来到唐山工业博物馆、地震遗址公园参观，在回望城市涅槃重生中汲取奋进力量。衡水故城县创新国防教育形式，打造沉浸式军营开放日，让青年学子走进军营，学习叠军备、观看军体拳、参观国防展厅，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1: 今天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开机发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影片主创集体亮相并参与发布活动。
6: 电影《绽放》由河北、湖北、福建、陕西四省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旗下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立项，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创作出品。影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改编，力图以磅礴的史诗气质，艺术再现人民军队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及进入新时代强军奋斗的辉煌历程。影片通过一名特殊流浪孤儿与军队同行的视角，描写个体在革命洪流中的成长，展现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与崇高事业的融合中绚烂绽放。
11: 这一路筚路蓝缕，绝境重生，光荣绽放，它既是我们人民军队的绽放，也是我们新中国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绽放。
9: 他经历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而且他是用一生来诠释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觉得素材很多，他能够涵盖我们建军百年这样的一个历程，因为他都是亲历的嘛。
6: 本片导演陈立长期专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包括《古田军号》《守岛人》《血战湘江》《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浴血荣光》等诸多口碑主旋律佳作，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
9: 这样一个流浪的孤儿能够成为一名英雄、合格的军人，都是我们人民军队培养的。我们今天军队之所以强大，就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6: 开机发布现场，全体主创登台分享创作感悟，大家表示影片以普通人的视角见证人民军队由弱到强、浴血奋进的百年征程的故事，一定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
11: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从哪儿来，要走到哪儿去。
12: 革命先辈穿那个草鞋，我套上草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如何伸脚走路。我在想革命先辈在那个时候那么艰苦的环境走长征路，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时光，还有我觉得要感恩先辈。
6: 据了解，影片将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计划于2027年8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让跨越百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银幕上绽放新时代光芒。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到3号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5: 防汛关键期，我省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以科技手段提升预报精准度。雨水情监测预报是水旱灾害防御的前哨耳目，预报精度越高，防汛调动的主动权就越大。过去，我省基层水文监测大多依赖传统设备、人工作业，响应速度与作业安全常常受到影响。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16: 过去咱们测流是用传统的这个流速仪，1个小时才能测一次流，时间比较慢，人员也不够安全。
15: 为破解这些实际难题，我省循着从降雨到洪水的自然形成路径，按照云中雨、落地雨、河中水的递进逻辑，搭建起3道环环相扣、逐级补位的监测预报防线。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17: 第1道防线是依托卫星和测雨雷达对云中雨进行监测，目前我省有水利测雨雷达15部。第2道防线呢，是使用雨量站监测落地雨， 目前有各类雨量站点啊9000余处。第三道防线呢，就是运用水文站和水位站。

0: 河中水进行监测。目前我们省有各类水文水位站点1000余处，配合洪水演进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洪水预报。
1: 保定水文勘测研究中心北河店水文站负责人赵亚亚：
2: 三道防线阻击地增，紧密配合，安全保障性大大提升。全自动的这个测量方式，数据能实时上传到平台，5分钟就能测一个流量。
1: 从天空到地面再到河道，三类监测数据实时汇聚传输，最终将汇入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平台依托水动力模型、 AI 大模型等50多个专业模型，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综合会商。截至7月29号，全省入汛以来累计发布洪水预报成果9728站次，水情预警99站次，发送预警短信4166条。河北省水文勘测研究中心水情处处长杨峰源：
0: 在山区啊，我们还配备了北斗卫星备用链路，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可靠。依托我们的河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我们定制化的编制了各类的雨水情分析材料，并及时发布洪水预报预警，直达防汛一线和社会公众，为洪水防御赢得主动。
3: 目前我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已经为全省73个重点县区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可同时输出移动、联通、电信3家运营商的 4G 信号，解决极端天气导致断网、断路、断电三段后引发的通信中断问题，为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供技术支撑。
1: 今天早晨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连接我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承克高速，目前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其中18克特大桥是承克高速全线主要控制性重难点工程，已正式进入箱梁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整个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有力带动沿线区域经济提质增效。
1: 目前中国邮政、顺丰、京东及三通一达等8大快递品牌北方总部基地或区域总部悉数落地廊坊，廊坊正从快递通道向北方快递物流重要枢纽加速蜕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廊坊市快递业务量达12.69亿件，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4年同比增幅超20%，日均进出京件单量1125万件，京津冀物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
3: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研究生工作站日前在中车唐山公司正式授牌成立，该工作站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牵头，中车唐山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分别作为设站单位和参建高校，三方打造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截至目前，我省共认定73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促进产学研融合，培养高层次人才。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全国供销社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完善限制措施，规范中介服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人员合法权益。

0: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今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今天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退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明确对退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今天发布。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今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能够为极地航行船舶提供提前预判、科学规划航线的关键数据支撑，有效规避航行风险。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达超强台风级，即将迎来第3个强度巅峰。中国天气网预测，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朗。重点关注8月5号以后我国东北华北附近的形势场的演变，是研判台风最终路径的关键。
0: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今天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冲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0: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今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据悉，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0: 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9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说，对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由于缺少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此轮袭击当中仅有1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日本青森县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此外，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9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和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主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哎，
2: 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
1: 快点。
2: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哎，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2: 哎，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

0: 好嘞，瘦的姐。
1: 哎，瘦的姐，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什么叫瘦的姐？
0: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
1: 哦，
0: 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哎，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1: 什么歌招着你了？啊！

0: 哇，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啊！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等，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哎、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闹，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哎、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让。
0: 嗨、啊，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啊，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他。
0: 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
1: 嗯、
0: 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就跟他说道说道，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一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忍不了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十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一百多。
1: 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一百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对，一百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一百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儿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一百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

0: 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哎，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
0: 个
1: 不够长。
0: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啊？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儿。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
0: 这
1: 多放
0: 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哎，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去，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你拦我？
1: 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
1: 我
0: 走、啊？我
1: 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
2: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3: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2: 又上春晚了
3: 啊，
2: 这个特别的开心，
3: 是是是，
2: 特别高兴
3: 啊。
2: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3: 哎，好多
2: 很多美妙的歌声。
3: 嗯，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3: 哎，都喜欢看，
2: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
3: 啊，
2: 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2: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3: 哦，边吃边看。
2: 对，现在不一样了。
3: 怎么呢？
2: 一张餐桌一个

0: 手机
1: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
1: 哎呦，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1: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1: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1: 哦，就这么容易。哦，
0: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1: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子不服，
1: 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
1: 哎呦，
0: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1: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1: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1: 啊？一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0: 一共169个小时。
1: 哇，哎呦，
0: 语言类67个小时。
1: 嚯，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1: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小时17分钟。
1: 哎呦，
0: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1: 嗯，
0: 一共是769首。
1: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1: 哦，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
1: 嗯，
0: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1: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对春晚
1: 啊
0: 了如指掌。
1: 是啊。
0: 您怎么样，孙老师？
1: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1: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
1: 哦，
0: 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1: 在哪儿？
0: 娘胎里。
1: 哦，娘胎里。
0: 对。
1: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这都什么包袱？
1: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日出松山，
1: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1: 哎，
0: 女儿美
1: 串了
0: 不美？
1: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1: 也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1: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1: 这是哪年的？
0: 83年春晚第一届。
1: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1: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1: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1: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1: 啊，
0: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1: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哦，
0: 好不好？
1: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只是春晚的歌。
0: 嗯，
1: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1: 哎，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1: 能耐？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1: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
1: 啊？
0: 这么厉害？
1: 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1: 哎，
0: 好不好？
1: 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
1: 嗯，
0: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1: 哎，这是。
0: 归来吧，归来吧。
1: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您来。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
0: 嗯，
1: 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1: 啊，
0: 不严谨。
1: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1: 杰晓东，
0: 对，
1: 谢吧。
0: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1: 啊，这折过去了，
0: 新歌啊。
1: 嗯。
0: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青花瓷。
0: 炊烟袅袅升起。
1: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0: 好，听这个啊。
1: 您来。
0: 让我。
1: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0: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1: 没，
0: 哎，
1: 不是成都。
0: 不是，听着吧，
1: 不是成都。
0: 让我
1: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0: 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0: 没上过。
1: 那当然了。
0: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1: 你听着吧，
0: 没听明白。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它是一个调吗？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0: 行了行了。
1: 四周环绕着。
0: 啊，可都会啊。哎呦嚯！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1: 等你换一个啊！
0: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0: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0: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0: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
1: 95年
0: 。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98。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老了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
0: 啊！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哎，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啊。夜夜想起妈妈。
0: 好好好，
1: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哟嚯。啊，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金枪三毛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0: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

0: 我们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这有
0: 养鸡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啊，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啊，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对对，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0: 行，时间。
1: 行，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哎，
0: 那边喊了个我要
1: 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1: 怎么样？
0: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1: 哎呦，
0: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1: 哇，配乐。
0: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别唱了。我告诉你吧，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不会引起火灾吧？
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

0: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9: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0: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1: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2: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3: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5: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4: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6: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7: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8: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7: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9: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0: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 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觉英雄。
9: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3: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2: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6: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7: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6: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8: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 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3: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3: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3: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9: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9: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倪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振普讲话；
2: 卢建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暨六张网建设水利项目谋划推进会议，强调谋深抓实项目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樊红平、李晓波出席。
1: 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播出，平泉市汤岛县。

0: 新村全力抢修水毁设施，加快灾后重建报民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请听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2: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

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

0: 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期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直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灾后恢复重建暨六张网建设水利项目谋划推进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出席。卢健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是党中央着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规划建设六张网的重要现实意义，牢固树立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以政策资金类项目谋划争取为抓手，牵引带动各领域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增后劲、促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卢健强调，要全力抓好政策资金类项目谋划争取建设工作，要谋深谋实，围绕国家政策重点支持领域，紧密结合承德当前所需，抓紧谋划一批六张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和水利项目，立足长远谋划一批跨省输电通道、绿电直连、绿色算力基础设施等前瞻性项目，稳步提升产业支撑能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要争快争早，做实存量项目，做多增量储备，严格项目库动态管理，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提质提速，密切各部门工作协同，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卢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闭环机制，强化领导干部包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有关市领导在市主会场出席，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2: 快速多元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3: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请听报道。
4: 活动中，我市军修干部纷纷登台献艺，诗朗诵、大合唱、乐器独奏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用激昂豪迈又温婉抒情的展演，表达了军修干部们退休不退志、永远跟党走的信念，以及永葆军人本色的炙热情怀。精彩纷呈的节目不仅是我市文化养老成果的生动展示，更是军民鱼水情在新时代的温暖延续。军修干部孟令海：
5: 这次的演出从编导到排练都是军修干部亲自上场，我们就是想拿出一种招之即来、来之能演的精气神。这不仅是一台节目，更是我们这群老兵向建军节献上的最忠诚的汇报，那就是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

0: 实是那个冲锋在前的兵。
1: 活动以庆祝八一建军节为主题，弘扬我市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丰富军修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尊崇关爱军修干部的浓厚氛围。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海：
2: 今后我们将继续为老同志们搭建更多展示自我、发挥余热的平台，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一位军修干部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3: 在滦平县举办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并举行了2026年退役士兵欢迎仪式，为新建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退役士兵代表进行了现场发言，表达了退戎装不退初心、返乡建新功的坚定信念和责任担当。文艺演出中，舞蹈、歌曲、诗朗诵等节目丰富多彩，精彩纷呈。
4: 八一建军节前夕，兴隆老兵志愿服务队联合兴隆七彩慈善开展致敬老兵、传承红色精神慰问活动，向全县259位75周岁以上的退伍老兵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和节日祝福。老兵志愿服务队后续将常态化开展关爱老兵、政策宣传、公益帮扶、应急支援等志愿服务，让橄榄绿化身为志愿红，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治理基层的重要生力军。
5: 灾后恢复重建进行时专栏。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平泉市小四沟镇汤岛新村部分河坝、道路、桥梁被冲毁，严重阻碍村民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汤岛新村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抢险抢修工作，全面提速灾后重建，全力恢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请听报道。
3: 在平泉市汤岛新村水毁桥梁抢修现场，受洪水冲击，跨河便民桥梁整体损毁。为尽快打通群众出行生命线，村里第一时间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进场，平整河道，夯实桥基，重新规划搭建便民桥。村民柴凤琴：
6: 我心里真是真感动啊，我修桥，要不修桥我们都过不去，就憋在这儿不让。还是国家现在政策就是好。
3: 灾情过后，汤岛新村迅速行动起来，即刻全面铺开灾后自查自救与设施重建工作。村干部逐路段、逐河道、逐地块开展拉网式排查，详细统计大坝坍塌、道路损毁、桥梁冲毁等全部受灾点位，建立详细台账。村里统筹调度机械、人力、物料，推动大坝修补、道路修复、桥梁重建、河道清淤等多项抢修工作，稳步恢复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平泉市汤道新村党支部书记崔国东：
7: 从雨情过后就开始大型沟溪清淤，清淤完之后水小了点之后就开始大坝现在坍塌，基本都完成了，然后就所差就是这个一堵的小桥，争取这个再有3天5天也能恢复了。
8: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5: 近日，兴隆县举办少先队红领巾小百灵少年唱响新征程风采展示县级评选活动。此次活动不仅为全县少先队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美育课堂。
9: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0: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中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假期特别节目，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11: 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8: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0: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8: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8: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0: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双桥区环卫局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提升我市市区环境卫生情况所开展的工作和大家所关注的公厕建设、垃圾转运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环境卫生呢，是咱们城市的脸面啊，也是民生幸福的底色，更是一座旅游城市呢最直观的文明名片。良好的人居环境呢，整洁的城市风貌，离不开环卫工作者呢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细化的管库和常态化的一个整洁的提升。那么为了使我们的生活的城市呢干净整洁，那么双桥环卫在上半年重点啊都开展了哪些的工作，我们请陈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13: 2026年上半年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以下几个工作，一个就是实施了精细化管理，对全区将近900万平方米的保洁区域啊，实施动态管理、动态化、网格化监管，就是严格推行主次干道分级分类作业标准。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现在已经达到了100%，有效保障了全域环境卫生的高质量、常态化。二是公厕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全区总共223座公厕全面实施就是专人值守、定时保洁、设施完好的标准，重点加强了无障碍设施、通风除臭等细节管理，切实提升了市民的如厕体验。三是开展了春季环境卫生整治，重点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河道沿岸等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同步加强了市容秩序维护，营造了整洁有序的环境。四是推进垃圾分类，每月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分类意识。同时，硬件设施呢也在那个不断的完善。上半年我们建成并投用了智能回收箱20台。
10: 其实结合咱们日常的工作，包括日常的巡查和群众的反馈啊，那么目前咱们市区的环境卫生管护工作还存在哪些这有待破解的一些难点问题呢？
13: 当前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部分区域的保洁仍需提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车窗抛物这个不文明行为啊，还是时有发生，就是对我们保洁工作呀，就是安全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主要是这两方面。
10: 那么针对啊您所介绍的这些现存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持续优化咱们城市的一个环境，兼顾市民的生活和游客的体验，那么比如说在这个设备的一些更新呀，包括人员队伍管理等等方面，又部署了哪些针对性的提升举措呢？
13: 从设备方面呢，我们就是持续投入更新环卫作业车辆，就是累计更新了15台，然后确保核心区域机械化清扫覆盖率稳定保持100%。然后同时呢，维护公共设施，更新更换了果皮箱50余个，垃圾桶300余个。人员方面呢，就是一方面组织定期业务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就是严格执行网格化管理，压实责任，并加强对第三方服务企业的沟通协调和日常监管。通过每天的环境卫生巡查，确保各项服务标准落到实处，质量持续提升，从而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10: 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环卫作业的基础保障呢，也为全域的环境常态化的

0: 节呢提供了支撑。我们主城区啊，其实老城区是占比比较大的，这个街巷啊，这个布局也是比较复杂的，大量的这个背街小巷啊，包括胡同支路的这个空间也是比较狭窄的。咱们比如说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大型的这个清扫设备啊、车具啊，可能无法全覆盖的作业。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密这个保洁的频次？包括尤其是咱们春季的这个杨柳飞絮啊，包括马上秋季的落叶高峰期，有没有一些专项的清扫方案呢？陈局长
1: 啊，因为咱们主城区这块啊，受地域影响，咱们很多的沟岔比较多，背街小巷也比较多，然后一到晚上呢，咱们停车也非常的普遍，然后确实给我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就是对于背街小巷等机械就是无法进入的区域呢，我们就是增派保洁人员加密人工清扫的频次，就是确保每日至少清扫两次。然后在小区出入口啊，还有一些公交站台等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就实行不间断巡回保洁。对于春季杨絮、秋季落叶的，我们就是采取都是施法作业，就是增加洒水降尘的频次，并及时清理积聚的杨絮，防止二次污染吧。然后秋季的时候，我们就在重点路段安排夜间清扫，避免影响白天交通。同时呢，我们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作业计划，确保特殊时期环境卫生质量不下降。
0: 这个有效地破解了咱们这个市区老旧街巷包括特殊时期的一个保洁难题，也让咱们城市的里子和边角呢能够更加的干净和整洁。其实对于我们节目来说啊，其实前期大家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岳云鹏。岳云鹏原名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和孙越、朱云峰、严云达并称德云四少。2004年拜郭德纲为师，主修相声、太平歌词、竹板书，开始他的演艺生涯。2005年首次登台表演杂学唱，2015年登上央视春晚，和孙越一起表演相声《我忍不了》。同年通过改编的《五环之歌》被大家所熟知。2016年参加东方卫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二季，并获冠军。
1: 亲爱的朋友们，给您拜年了！我是相声演员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2: 我是孙越，给您拜年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2: 我干嘛等一会儿啊？
1: 你叫什么？
2: 孙越呀。
1: 孙越
2: 啊，
1: 祝你平安呐。哎，
2: 哪个孙越？
1: 你不是唱歌的吗？哎，心情不错，我心飞翔。
2: 我飞得起来吗？我
1: 怎么又胖了？
2: 什么叫又胖？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2: 哎，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2: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2: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2: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2: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2: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
2: 嗯，
1: 那个秤就到260。
2: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2: 哎，合着我办事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2: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2: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2: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2: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2: 你。
1: 社会上单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2: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
2: 啊，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2: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2: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2: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2: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2: 雕塑
1: 有吧？
2: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2: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2: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2: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2: 对了，
1: 我忍不了。
2: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2: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2: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2: 哎，
1: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2: 啊，
1: 臭不要脸。
2: 对，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2: 怎么圈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2: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2: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2: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2: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2: 嗯，
1: 60-70岁了，
2: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2: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2: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2: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2: 你有座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2: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2: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2: 哎呦，快点。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2: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2: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2: 哎，对呀。
1: 别废话。
2: 嗯，
1: 这是我的座。
2: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2: 哎，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2: 哎，这好，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2: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2: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2: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没有。
2: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2: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2: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2: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2: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2: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2: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2: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2: 哎，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哇，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啊！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的。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呀，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嗯，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嗯，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你等等等等，别乱，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

0: 怎么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怎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1: 嗨，你以为呢？
0: 哎，
1: 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啊，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0: 哎呦，
1: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他。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0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了。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哎，上个月。
1: 对呀。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
1: 这
0: 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我这
0: 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呀？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他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啊，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
0: 这是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哎呀，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
1: 我
0: 走、啊、我
1: 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啊、
1: 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0: 岳云鹏学习相声是非常刻苦的，而这正是促使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师傅郭德纲认为他早晚能成为一个大角儿，当然岳云鹏也没有让师傅失望，一步一个脚印在相声的路上越走越好，并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当岳云鹏在演出中遭遇亲人离世的悲痛消息后，仍坚持完成演出，人民网给予他这样的评价：当事业与亲情发生冲突，他注重大局，忍泪诠释戏比天大，尊重艺术更显孝心。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岳云鹏的优秀作品。
1: 走快点，走快点。
2: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3: 过年了。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
3: 啊，
1: 这个特别的开心，
3: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
3: 啊。
1: 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3: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
3: 嗯，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3: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3: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3: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3: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
3: 哎呦，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3: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3: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3: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3: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3: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3: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
3: 哎呦，
1: 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3: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3: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3: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
3: 嚯，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3: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3: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
3: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
3: 嗯，
1: 一共是769首。
3: 哇，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3: 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
3: 嗯，
1: 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3: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
3: 啊
1: 了如指掌。
3: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3: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3: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
3: 哦，
1: 这样吧，这个歌曲
3: 啊，
1: 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3: 在哪儿？
1: 娘胎里。
3: 哦，娘胎里。
1: 对。
3: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这都什么包袱？
3: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3: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3: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3: 哎，
1: 女儿美
3: 串了
1: 不美？
3: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3: 对，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3: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3: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3: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3: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3: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3: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
3: 啊，
1: 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3: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3: 哦。
1: 好不好？
3: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3: 只是春晚的歌。
1: 嗯，
3: 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3: 哎，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3: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3: 啊，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
3: 啊！
1: 这么厉害。
3: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3: 哎，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
3: 嗯，
1: 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3: 哎，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3: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 你听这个啊，
3: 您来。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3: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3: 啊，
1: 不严谨。
3: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3: 杰晓东，
1: 对，
3: 谢吧。
1: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3: 把这折过去了，
1: 新歌啊，
3: 嗯。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3: 青花瓷。
1: 炊烟袅袅升起。
3: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1: 好，听这个啊！
3: 您来，您来。
1: 让我。
3: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1: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对了，
3: 没，
1: 哎，
3: 不是成都，
1: 不是，听着吧，
3: 不是。
1: 让我
3: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1: 那当然，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3: 哦，没上过。
1: 那当然了。
3: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1: 你听着吧，
3: 没听明白。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它是一个调吗？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3: 行了行了，
1: 四周环绕着。
3: 好，可都会啊。哎呦，我自己起头了啊。行了行了，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3: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3: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等你换一个啊。
3: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3: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
3: 嗯。
1: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3: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3: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3: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3: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3: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3: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3: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3: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3: 嗯，
1: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3: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3: 就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3: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
3: 哎，
1: 有吧？
3: 打手背上了。嗯，
1: 哎，
3: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98。
3: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3: 你，啊，
1: 这也会？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3: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3: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3: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3: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啊！
0: 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无欢。
0: 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
1: 啊。想起妈妈，
0: 鲁冰花，好，
1: 没错吧？
0: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诱惑。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金枪三毛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
0: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对。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好，过了瘾了。哎呀！哎，对，我又要输液了。行，
1: 时间。
0: 行。那个，这，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啊，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还有不要？
1: 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节省时间，
0: 怎么样？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
0: 哎呦，
1: 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0: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别唱了，别唱了。我告诉你吧，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赓续八一精神，致敬消防担当，滦平县多单位联合开展八一联学共建主题活动；滦平县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以道不变志不改的定理接续奋斗，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我们要坚守的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要践行的志，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奋斗的志向。道不变彰显着稳如泰山的自信和坚定，志不改体现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发展落后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曾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逐步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人间正道，从布满荆棘的地方开辟出康庄大道。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不懈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